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

0: 会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3: 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歌中国》。每一首民歌都是一方水土的文化密码，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随着这些歌曲传遍大江南北，越来越多的人读懂了藏在旋律里的乡土深情，听见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回响。今天就让我们循着民歌的足迹，聆听跨越山海的乡音，品味沉淀时光的文化底蕴，一同走进属于中国民歌的璀璨世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在电视屏幕上为您呈现出来自祖国各地的民歌，还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账号下为您搭载了专属的互动区民歌星引力。在这里，您的喜爱与支持将成为民歌传播的新动力。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为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我们将在每月统计播放量与点赞量累计最高的歌手和歌曲，推出专属民歌歌单，让更多动人乡音被听见、被传唱。也期待着您的参与，一同守护和传承中国民歌的独特魅力。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民歌中国。目前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专属互动空间当中，南北民歌跨越山海相聚，正奏响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动人乐章。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进入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专区，去找寻您心中最动人的南北民歌，为您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助力。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

0: 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

0: 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作为承载地域文化记忆的艺术宝藏，南北民歌以鲜明的地域特色勾勒出中华文明的多彩版图。这些动人的旋律正在央视频 APP 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等待您的聆听与点赞。在这里，您的每一次聆听与点赞都会转化为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唱度。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央视频互动专区，来为您喜欢的歌手点亮星光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3: 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两

0: 力减一力，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
2: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我们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还有我们的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来自江苏扬州的刘山泽留言说，今天初恋结婚，我去了，本以为会尴尬，结果见到他的那一刻只有坦然，他还是那么温柔漂亮，奇怪的是我心里没有一点嫉妒，全是真心实意的祝福，原来爱他是真的，现在的放手也是真的，点一首我要找到你，希望我的幸福也在不远处。
1: 其实很多人把前任的婚礼都想象成了修罗场一样的场景，但这位朋友啊，反而是把它当成了一场温暖的毕业礼。见到他的那一刻是坦然的，其实呢，是你对自己青春最好的一种交代。
0: 爱，它还是成全，是只要你好。所以我想跟山泽说，你去的这场婚礼，也是验证那个曾经深爱过的女孩有没有嫁对人。我相信当你见到她很幸福的时候，你心里也会比较踏实，因为虽然此时此刻你们已经不是恋人了，但是你们曾经共同经历过那些美好的岁月，这种情感就是恋人未满，而这样的一个情感可以在未来的岁月当中持续很久。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小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赶快扫码参与吧。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位来自甘肃张掖的朋友，他叫星泽，他说辞职后啊，一个人背包走了小半年，这首《带上音乐去旅行》一直在歌单里，火车上、青旅里、山路中，它像另一个背包装着我的心情，现在回来了，所以每次听到前奏，脚底啊还是发痒。也许有些歌生来就是为了带人上路的。
0: 你看，小半年的背包旅行啊，这是像我们这样很多人就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呀。而且说脚底发痒，那是好事儿，证明你有出发的冲动，说明你没有被平淡的日子磨平了你的棱角，
1: 嗯，
0: 对吧？来，带上音乐去旅行，送给你。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孩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9: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大刘。
11: 大刘说了，说我想点一首《人在旅途》。上个月刚结束了5年的北漂，准备打道回府了。整理行李的时候呢，我这心里边不是滋味啊，好像这几年也没什么大收获，对未来的路呢也有点迷茫。但是我觉得人生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到站了就下车，舍不得咱也往前走。那就祝我天高海阔，一路顺利吧。
9: 其实人生这趟列车呀，每一站都有每一站的风景。你在北京这一站有拼过，有累过，哭过，也笑过。我觉得这5年的风景呢，你都看过了，也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就不算白来。
0: 到底是留在北上广还是回老家，我觉得各有所长。比如说在北上广可能你会有很多的机会，但是回到老家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和父母在一起欢聚一堂的那种踏实感。回家咱不是退守，而是哪怕换了一趟车，你依然带着在北京练就的那身铠甲，努力地往前冲，往前闯。把这首《人在旅途》

0: 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市里的小兔啊，他留言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去未来一趟，有件事想跟你们分享啊。年初和男朋友看熊出没，看到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那段，竟然给我看哭了。他笑我说，怎么看动画片还哭啊，转头却把我的手紧紧地护在手心里。虽然哭得稀里哗啦挺丢人的，可我们马上要结婚啦，现在总想起那天他手的温度真暖。
1: 哇，这个画面好有爱啊，
0: 好甜
1: 啊，这种口是心非的呵护啊，能让你在一个人面前放心的哭，自在的笑，真的很幸福。
0: 哎，恭喜二位，也祝愿你们新婚快乐。

0: 光靠你自己真的能做到吗？
1: 希望的种子披上勇敢的风，让这冒险有始有终，
2: 就算所有人都不相信，我也绝不放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先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0: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7: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6: 同时呢，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即可获得由贝利欧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他叫张周谦，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你走你的路。3年前他拖着行李说别送了，我才突然听懂了这首歌。原来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啊，只是为了陪你走一小段路。后来我偶尔下班路过那个地铁站，我还是会放慢脚步，想起他最后没回头的背影。点这首歌不是恨也不是念，我只是想跟那个还停在原地等解释的傻小子说一声，走吧，你自己的路还长着呢。
7: 周谦你好，你的这段话呀我能懂。你所描述的那个瞬间呢，可能不仅仅是失去他，而是突然看清了自己的路。那条他没有回头的路，你可以不再张望了，因为属于你自己的路此刻正在你的脚下。你该拍拍身上的灰尘，振作疲惫的精神，继续往前出发。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上海的朋友，他叫葛瑞斯，他说：主持人好，小编好，我是来自上海的90后囡囡，我想点一首多远都要在一起送给北京的男朋友小军。眨眼之间啊，已经快在一起1000天了，因为异地恋呢，见面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但我依然心怀感恩。一些同频的回忆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存在。都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女孩子呢也可以勇敢地表达爱意啊，见字如面。
1: 这个异地恋呢确实挺辛苦的，但是两个人做了选择并且一块努力去坚守，也会证明真爱不是非要时时刻刻手牵手，而是两颗心不管隔了多远，始终能够朝着同一个方向跳动，这就够了。
0: 希望这一首《多远都要在一起》能够飞越上海和北京的上空，替你们大声说出那一句：只要是你，多远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

0: 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7: 大家好，我是笑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6: 关注之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
7: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湖南长沙的朋友，他叫李听兰，他说我想点播一首下个路口见。这段日子的情绪啊，总是莫名其妙的爆发，伤了别人也累了自己，刚才听这首歌心突然就静下来了。其实想想也没多大点事儿，坏心情都走吧，我想走去下个路口和好运碰个头。
6: 哎，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技巧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就是说哎呀，
7: 用
6: 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呢，就会觉得特别的急躁，后来我想明白了，那就是要接纳咱们自己。
7: 嗯，
6: 咱们就像是在路上跑的车一样，难免会遇到堵车的时候，或者是有红灯不耐烦的时候。
7: 嗯，
6: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第一你要找到发泄的一个渠道，比如说哎，非常好，你选择这首歌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或者是听听音乐呀，然后那个燃一支香啊，或者做做瑜伽呀，给自己的情绪找出口，然后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就是对自己最大的爱。
7: 没错，红灯结束，绿灯会亮起，坏情绪留在后视镜里是最好的。就让我们把这首《下个路口见》送给你，我们去下个路口遇见美好吧。
6: 遇见从容不迫的你。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

0: 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本节目由楚军去捍卫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君小宝有活君千亿，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
1: 晚上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录制现场。今晚我们在歌舞之乡山西左权如约与您相见，与各位热爱民歌的朋友们再一次相聚欢唱。
2: 首先让我们欢迎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欢迎你们。
0: 欢迎大家。
2: 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原声天籁民歌研习营的成员们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歌传唱人们，在一首首动人的民歌当中，歌唱抚养之间的生活真谛，描摹心之所向的

0: 真挚爱情。
1: 在接下来的两期节目当中，我们将要演唱的是影视歌舞剧作品当中的经典歌曲，有娓娓道来的历史故事，有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也有风雨兼程的时代变迁。
0: 这些耳熟能详的旋律啊，伴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回忆，唱遍了大江南北，风靡华夏大地。今晚的第一唱，就让我们一起从光影世界启程，去探寻记忆当中的那首歌。
2: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特伦，来自内蒙古兴安盟。今天我和陈娟老师演唱的曲目是《洪湖水浪打浪》。
3: 洪湖水呀，
4: 你的嗓子真的是很好啊，因为你是唱长调的，所以你的嗓子一唱就是很唱得很开的那种。但是我们这个洪湖水跟你们蒙古歌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这首歌它其实是表达一个人在划船的时候，然后就在想我们洪湖水浪打浪，就是家乡美，唱的是感情，并不一定要声音很大啊。洪湖水呀，对啊，这种小小的那种感觉就可以。
3: 我是还是那个小腕儿，我，不是那么。
4: 因为有很多湖北的当地的那种戏曲的小曲啊，那些元素在里面，所以那些弯儿特别的多。

0: 对，那个要有那个浪一推一推的那种样子，那个哎的。晚上回来雨满仓。
1: 好好，老师，我就这边唱一下。嗯。哇。

0: 这首歌呢是红红赤卫队这个民族歌剧里面最著名的插曲。所有的成功的民族歌剧都有一个成功的经验，就是借鉴了我们中华民族流传多年的民间音乐，尤其是优秀的民间音乐。比如红湖赤卫队就借鉴了湖北还有湖南等等其他一些邻近地区的这样的民歌。红湖赤卫队里边所有的歌曲都有深厚的民间音乐的滋养和基础。这首《红红水浪打浪》歌词优美，旋律更优美，唱起来就让人好像眼前有一幅画，广阔的洪湖的水面上有浪声，有桨声，有我们赤卫队员他们的那种热情的歌声。所以这首歌传唱不衰，从它诞生到今天几十年过去了，人们听到洪湖水浪打浪，仍然面前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心中又有许许多多的生动的感受。
1: 感谢二位带来的这首歌曲，我们仿佛来到了荷叶亭亭如盖，渔帆点点远行的洪湖。接下来这首家喻户晓的歌曲啊，它也是一座城的代名词，它潜藏着彩云之南的对歌叠唱，闪耀着五朵金花的传奇。接下来就让我们唱着它，去寻苍山雪，洱海月，去蝴蝶泉边听山高水长的绝美恋歌。言行音的成员当中将由哪位来演绎这首歌曲呢？让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晋西的黄甜甜，这一次我合作的老师是张银耀老师，合作的曲目是蝴蝶泉边。因为云南是广西的邻省，我从小就有听说过云南不仅风景好，而且也知道云南有许多的少数民族，所以我想去尝试一下云南的民歌文化。
3: 你知不知道呢，在我们大理就是有一个歌会。
4: 歌会？
3: 对，
4: 我们那儿也有歌会，
3: 对吧？我们那里是石宝山歌会，最主要是唱情歌。啊，起个飘，努力飘，自努力飘。

0: 对，
1: 这有什么意思？
0: 对，对，就是你去的地方，我也去。哦，给下狗提鱼上豆。
1: 再来一次。
0: 给下狗提鱼上豆。
1: 给下头。
0: 狗提。
1: 给下狗提
0: 鱼上豆。
1: 上豆。
0: 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今天我那个小月。哦。上啥都要耍。
1: 说啥都要说。
0: 对，就是今天我两个小玉呢，小玉以后呢，分别的话就不要再说了。哦。对，等一会儿就跟我回大理了。
1: 哦，直接跟我回去了，分别的话就不要说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跟我走。
0: 对，就是回大理，跟我回去大理呀，卖呀呵呵。对，这就是。
1: 听得懂最后一句。跟我回大理吧。
0: 对，跟我回去大理吧。
1: 希望。我能够在舞台上好好发挥，
0: 可以的，我也要好好发挥，好吧？好，加油！

0: 蝴蝶泉边这首歌啊，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正是雷振邦先生在他常年的采风和创作当中对我国各个民族地区的民间音乐的了解和积淀，所以他在这个白竹的大本曲的民间音乐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创作。这个电影上映以后呢，马上获得了全国的对于五朵金花的追捧和热爱。五朵金花都是劳动能手，阿鹏既是劳动能手又是歌王，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赛马的冠军。白族人的精神追求和他的审美价值就在这儿。所以说音乐来自于生活，
1: 山欢水笑，纵情高歌，一曲《蝴蝶泉边》啊，表达了少女金花、少年阿鹏之间对歌定情的动人故事。我身旁的这位就是来自云南的剑川白曲的传承人张银耀老师。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银耀。
1: 在咱们白族的民俗传统当中呢，经常会用对歌的形式来描述自然风光和人与人之间真挚的感情。那有没有什么歌能带着我们一块儿唱呢？
2: 我就教大家唱一首我们白族的一首情歌，叫《白月亮》，白姐姐。

0: 真的是听醉了山上的云朵，树上的鸟儿。谢谢，谢谢张银耀老师，谢谢您。下面这首歌将带我们去到美丽的青海青银滩草原，在那里诞生了被誉为艺术中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接下来这首歌将由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和民歌传唱人伊尔波利一起在歌声当中邂逅远方归牧的美丽姑娘呢？
1: 大家好，我叫黄子明，这次我带的歌曲是跟伊尔波利老师一起合唱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因为这首歌讲的就是一个人思念他的家乡，怀念他的爱人，听完以后也让我想起了我遥远的家乡，想念我的家人。刚开始我不太知道这首歌大概讲的是什么，然后我就主动去问了老师，
2: 咱们这次合作唱这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里面的台词大概是什么意思。
3: 表面意思是讲述爱情，一个小伙子对远方的这个爱人的一个思念。往深的去理解的话，它是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哈萨克人整个一个部落的一个在远方对自己的故乡的一个思念。
2: 思念，
3: 对对。
2: 那老师，我能不能跟你学唱这首歌里面的一些台词呢？
3: 索纳松纳阿罗斯，阿罗斯就是特别遥远的意思。

0: 般。
1: 对，
0: 跑到水面上，
1: 就留下了我最亲爱的人。
0: 哦，再唱一遍。跑到水面上，
1: 水面上就是我最亲爱的人，就是。
0: 跑到水
1: 面，
0: 水
1: 水
0: 水
1: 面
0: 面
1: 上
0: 上
1: 上
0: 上，
2: 有点难。
0: Sona a los a o m a n
3: 对，
2: 很棒，太棒了，学得太快了。
4: 啊，谢谢谢谢老师。
1: 嗯，那我们俩在舞台上把这首歌完成的再完美一些。
2: 好嘞，
1: 导演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呢，被誉为中国民歌王冠上的明珠。实际上这首歌呢，应该是叫做《洁白的前额》，来自于哈萨克民歌，这个是无疑的。这是王洛宾先生在哈萨克人中间采集的，而且呢，这首歌呢，就是远离了家乡的人对家乡的思念，对自己情人的思念，所以呢，就这种情感一直延续到今天，不仅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传到了世界上，被广大的听众所喜爱。
1: 西渡黄河，红尘万里，悠悠响起的河曲民歌，化为千沟万壑间汉人心魄的不朽誓言，记录着苍凉高原上荡气回肠的血泪史，也见证着无数勤劳的人们300年来背井离乡的拼搏史。

0: 主席口，实际上就是反映了这样的一种生活。曾经在陕北、在山西，包括河北一些地方的农民，没有办法，只有跑口外，就是通过长城的几个口，到内蒙古去讨生活。有的就当脚夫做运输，有的就做小生意，有的就去种地，半年、一年回不来。留在家乡挖野菜生活的女人们，就用歌声表达他们的思念，也表达他们对未来的生活的一种向往。不是一个女人呐，这一片地区许许多多的妇女都有共同的命运，于是走西口就越流传越广。
1: 我们也知道许许多多的歌曲呢，都不是凭空而生，而是我们的创作者从流传多年的民歌当中汲取灵感创作而成。所以可以这样说，就是很多歌曲它的身上都有着流传千百年的民歌的基因。那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于河南的民歌传唱人周斌，在今天晚上他也将会为我们带来一首非常经典的河南民歌。欢迎周斌。欢迎你。
2: 海洋您好，各位成员大家好。非常多的歌曲创作其实来源于我们的民间的民歌。您说到这儿，我想考考您。
1: 考我？
2: 比如说我唱一首歌，你能不能猜出它在哪些作品里也得到了运用？
1: 好，您唱，我试试。
2: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
1: 这个我熟啊。河北民歌小白菜，对不对？
2: 对。啊，那哪些歌里面也用了这个旋律呢？
1: 小白，我知道了。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
2: 太厉害了，我想再考考您。我唱一唱在民间广泛流传的民歌版本，是一首大别山的民歌。
1: 所以让我猜是不是？
2: 我给您唱一下。
1: 那我试试。

0: 也没钓上来。
1: 真的没有猜出来。开玩笑，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想给我们研习营的成员们一个机会，对不对？谁知道刚才周斌老师唱的是什么曲调？袁小征，
2: 八段锦。
3: 哎，回答正确。
2: 小小鲤鱼红口腮，
3: 非常好，非常好。但是还有其他的作品，大家谁还知道？
4: 一分钱，
5: 一分钱，
6: 一分钱，
3: 一分钱怎么？

0: 还有，这是一道多选，谁还会？举一下手。那我们就选一位手举得非常高的白马，旁边没举手的同一人。
1: 我感觉啊，这个和江苏地区的紫竹调比较相似。
2: 回答正确。
3: 哇，那你会唱吗？
1: 那我唱两句。
2: 好啊。

0: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
1: 唱得非常好。
2: 很多的作品呢，都使用了八段锦这个曲调。这一曲调还融汇进了苏州评弹、沪剧、西剧等艺术门类，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分钱》的创作者潘振声，也是在家乡沪剧曲牌《紫竹调》当中汲取了灵感，才有了这首歌。接下来，我们的周斌老师将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作品呢，我一说出来，大家一定知道这首歌，就是《八月
3: 桂花》。遍地开。
2: 那今天谁将会跟我们的周斌老师共同完成这一个作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4: 大家好，我是袁小征，来自辽宁大连的东北姑娘。这次呢，和我一起合作的民歌传唱老师呢，是我们的周斌老师。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一首《八月桂花遍地开》。这一次呢，也是听说我们这首歌有一个比较大的改编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去重新的演绎这首歌。而且呢，周斌老师也是我的同校学姐，私下跟学姐有去了解这首歌更多背后的故事。
5: Hello， 学姐。
6: Hello， 小珍。
5: 好有缘。
6: 我这次知道你要演唱《八月桂花遍地开》，
5: 对，
6: 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首民歌了。但是呢，它的前身算是童谣吧，叫八段锦。
5: 八段锦，
6: 它的旋律跟《八月桂花遍地开》非常的像，但是在民间已经流传了非常多年，可以一起学唱一下，好吗？
5: 好。

0: 明了标上来，
1: 特别好。
2: 哦，它这个勾是勾上去的，
1: 勾上去的。
0: 打一个小金钩，吊羊毛吊上来。打一个小金钩，吊羊毛吊上来。八月桂花遍地开。
1: 你看那个花，你刚刚说的是花还是花？
3: 花啊。
1: 不是花儿，我们这个字一般会唱的比较正，虽然有的字用儿化音，但这个一定要唱桂花。
2: 哦，他不唱儿化了。
1: 一般是用桂花会比较显得正式一些。对，
0: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着么竖起来。
2: 这很像、啊、
1: 是吧，非常非常像。那其实你看啊，小小鲤鱼红口腮在我们河南地区有不同的版本，
2: 还有不同的版本。
1: 对，也是说民歌有角，游走四方，随着唱民歌的人走到不同的地方，哎，地方的人学会了以后，他有的人觉得这个旋律好，他会添新词儿。这次我们在舞台上将要演唱，我们俩一起合作
2: 桂花
1: 遍地开。
2: 哦，八月桂花遍地开。
1: 对，八月桂花遍地开，希望我们两个合作默契，也希望
2: 必须的。学姐，那咱们就舞台上、嗯、
1: 舞台见。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6: 把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9: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8: 是40年的老厂，40年 专注羊奶生产，
17: 从品质到营养，
1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这首《八月桂花遍地开》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庆祝成立工农政府》，产生的背景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呢是有鄂豫皖苏区，政府所在地呢就在河南的新县，当时呢就是在这里工作的两位工作人员呢，我们的革命的前辈，一位叫陈继初的，就是河南商城的人，他找了这个曲调呢叫做八段锦，在民间广为流传，那么由陈世宏往里面填了词，那么这首歌呢从此就诞生了。这个八段锦呢，最早呢曲调的来源呢是在中原，后来呢又几经这个流传呢传到了江南一带。这首歌呢它的特色是非常的欢快喜庆，我们知道民间很多曲牌都有这样的，你填上不同的词，改一下它的这种性格啊，音乐也有性格的，它可以就变成比如说庆祝成立工农政府，非常欢腾的这样一个景象。
1: 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铁道游击队》，在紧张跌宕的电影情节当中，还穿插了一首具有山东民歌特色的插曲。每当听到这首乐观欢快的影视插曲的时候，青刀快马、热血潇洒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便有跃然心头。

0: 写到游击队的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他的曲作者吕其明老师，他呢10岁就参加了新四军，跟着新四军的这个队伍的不断的壮大和成熟，使得他对这个人生的认知啊都有了非常成熟的看法，特别是在音乐创作上，他的观点和他的所要表达的音乐世界是相通的。这个游击队员呢背着土琵琶作战，插在腰里的是驳壳枪，后面背着的土琵琶，那么这个土琵琶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游击队员战斗的武器。战争啊，给人们的精神压力有多么的残酷，有多么的窒息，但是这把土琵琶会带给所有的游击队员最大的对生命的渴望，对和平的渴望，对希望的追求。
1: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乌兰牧齐这支草原上的文艺骑兵用歌舞为塞北人民带去了欢乐，更将这首诞生于巴彦淖尔的歌曲《鸿雁》传遍了天下。今晚将有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同阿木古楞一起再次唱响这意境渺远的动人旋律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2: Hello， 大家好，我叫殷以俊，我来自浙江仙居。这次舞台我将和来自内蒙古的民歌传唱人阿木古楞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嘎鲁·鸿雁》。在前两次舞台里，第一次呢，我和陈娟老师合唱了《黄四姐》；第二次的舞台，我跟来自湘西的翠翠老师合唱了《只怪棒棒不怪狼》。这一次的话呢，我想挑战一下内蒙古的民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将带领大家走进1100公里之外的江西。我相信啊，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啊，现场的所有的朋友都会大合唱。那以前我也听说了，说咱们山西左权的所有的朋友们，那都是各顶各的棒，在唱民歌方面啊，我还有点不信，咱们现场检验一下行不行？可以吗？我唱上半句，看看大家能不能把下半句给接上来，好吗？准备好了吗？开始了啊！夜半三更哟，寒冬腊月哟。

0: 这首歌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插曲《映山红》。这首歌不仅唱出了苏区人民对于盼望红军归来的强烈心声，更是寄托了苏区人民对于走向光明的深切的期盼。那么接下来，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哪位成员将会和我们的民歌传唱人张红英共同演唱这首歌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 大家好，我叫娜日，我是一位来自云南普洱西盟的佤族姑娘。我今天呢和张红英老师来一起演绎一首《映山红》。
2: 老师好久不见，我们两个。今天呢，我是想要过来跟你请教一下一些关于我们两个一会儿要唱歌的一些问题。
3: 要唱的是《映山红》，
2: 对，
3: 那这首是江西民歌，它的取材就是江西兴国山歌的音乐元素。哦，所以我今天教你唱一段兴国山歌，怎么样？
2: 可以，期待。
3: 兴国山歌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呢，就是要学会说客家话。
2: 客家话。
3: 对，第二一个呢，就是哎呀嘞。
2: 哎呀嘞，
3: 对，哦，它是跟人打招呼的意思，哦，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那先教你把客家话说一遍，好不好？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大闸三锅锅碗派，
2: 大闸三锅锅碗派。
3: 对的，非常好。王牌路上沙矮矮，
2: 王牌路上沙矮矮，
3: 路上王牌路上沙矮矮。
2: 王牌路上上矮矮，
3: 对对，学得很像了。已经想象一下，对面有你的好朋友在那，你跟他打招呼。
2: 好的。
3: 哎呀嘞，对着远方唱。

棒了。

0: 《映山红》这首歌是一首电影插曲，电影的名字叫《闪闪的红星》。这首歌呢，从音乐上来说，它和这个我们当地的民歌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客家山歌里最有名的一个开头，有的时候客家人就管它叫哎呀来，实际上它是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唱词的。第一句是这样的一个引腔，哎呀来，然后后边什么大泽山歌过红牌，一直就下去了。然后我们发现这首民歌呢，后边啦啦哆来，就啦哆来这三个音啊，不断的这个变化组合。但是呢，我们映山红的这首歌呢，映山红哟，从一开头就与这个曲调产生了关联。但是后来呢，作曲家呢，实际上他还是自由的舒展开了，一直到最后啦瑞瑞哆啦嗦啦，又回到我们客家山歌常用的那几个音。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首客家山歌，就是最典型的一首，叫做打支山歌过横排。其中在这首映山红的开头和结尾，我们都特别的明显的感受到了它和原曲调的这种关联。这个就是我们这一首民歌它在音乐上的一个特点。
1: 打开尘封的记忆，聆听岁月的吟唱，在光影交错间书写下一个时代的影像故事，在大幕起落间描摹出中国民歌的千年风华。
2: 今晚我们用民歌对焦真实质朴的百姓生活，也歌颂中华民族的恢弘史诗。
1: 今晚我们用民歌渡山海揽日月，无远弗届。无论历经多少春秋，经典的旋律永世齐芳。
2: 再次感谢各位歌手们的精彩演唱，我们也期待能够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听到更多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中国民歌。
1: 朋友们，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六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再见。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

0: 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大醉侠》由。

而在竹林对峙等桥段采用了长镜头和自然光效，赋予武侠片更柔和的镜头语言。从美学上来说，融合了京剧身段与山水画意境，客栈打斗场景的俯拍构图至今被奉为经典。该片被评为香港影史百家影片，也有人说它是东方暴力美学的起点。接下来就让我们回到那片竹林，感受江湖的飒爽与肆意。

啊

0: 说，我们老大在哪儿？衙门里打算把我们老大怎么样？说。
1: 依法处斩。
2: 不要打了。请您写信给治军大人，如果他肯放我们老大回来，我们就放你回去，这样两边不吃亏呀。
1: 我掌刑律，岂能为了本身的安危而玩忽国法？再说治军大人身为两江总督，怎么能受你们这般草寇的威胁？杀剐存留，但凭你们。
2: 张不清，两江总督就是你的亲爹，我就不信他为了乌纱帽不要他的儿子。
1: 家父知法如山，他绝不会跟你们这帮匪类交换人质的。我劝你们改过自新，马上把我放了。我绝不会计较你们对我个人好坏的。
2: 都快死了还说大话。老三，写封信给他爹，叫他派个人来换人了事。五天之后没有回音，先宰他的儿子，后烧他的两江总督衙门。
3: 要是他派兵来抄，可就麻烦了。
2: 有他儿子在，谅他也不敢。
4: 派兵来倒不怕，就怕他派金燕子来。
2: 金燕子是什么来头？
0: 上一次我们被擒呢，就是栽在他手里了。
2: 好，我正要会他。

0: 伙计，
1: 哎，您吃点什么？
0: 四两虎骨木瓜酒。
1: 虎。虎骨木瓜酒。
0: 有没有？
1: 没有您的。
0: 那么来四两烧刀子，两碟下柳菜。
1: 是您的。
2: 辛苦了，
3: 我们一路上跟下来，就是他一个人。

0: 小姐，我的酒呢？
1: 来了。

0: 不敢当。
1: 别客气，老弟在什么地方发财啊？
0: 我在两江总督衙门当差。
1: 哦，差官老爷，嘿，失敬失敬。您来这儿有什么公干？
0: 找你说话。
1: 您认识我？
0: 你是上面胡祖干。
1: 好眼力。
0: 这封信是你写的？
1: 算是我写的，不过细则呢还要当面禀告您。
0: 愿闻其详。
1: 我们有张不清张大人的消息。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1: 那好极了，我们老大现在扣在两江总督府的牢里，请治军大人法外施恩，免他的死罪，我们立刻就把张大人放回去。
0: 不然的话呢？
1: 不然的话，一命换一命告本儿。
0: 那你们哥儿几个的罪可就更大。
1: 哎，不谈这个，你们到底放不放我们老大？
0: 他作恶多端，一定要把他正法。
1: 你别忘了，张不清是治军大人的亲儿子，
0: 也是我的亲哥哥。
1: 既然这样，不谈了，你自个儿想想吧，啊。
2: 怎么样？他妈的，做了他！
3: 白眼狼，第三酒过来。
4: 好。

0: 怎么着，萨默神没喝就醉了？这你得请客呀。
1: 好，我请。
2: 别那儿愣着，我给你来条凳子啊。

0: 你们不请客，我请客。
1: 哎，我也凑一份。
0: 哎。

0: 小兄弟，钱得还给我呀。
1: 拿去。
2: 金燕子。
1: 正是在下。回敬你一杯。
2: 哎，不敢当，我就知道您是个明白人。
1: 戏法变完了，咱们谈谈公事吧。
2: 听你的。
1: 带你们归案，接扎那人回衙门。

0: 我求志军大人对你们从轻发落。
1: 嘿嘿，听见没有？
2: 行啊，你能带走我们就行啊。
0: 这么说你们不听我的？
1: 听你的，你得先跟我们去见二当家的。
0: 我想去的时候自然会去的。
1: 现在就得去。

0: 我的手，我的手，哎，开门呢、啊，哎呀，吓得我，吓得我，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开门，哎，哎呦，哎呦，我的妈呀，
1: 哇，哎，干什么呢？
0: 打酒，
1: 哎，待会儿再来，待会儿再来，
0: 饮上来熬不住啊。
1: 好，去去去，
0: 好，
1: 蹲下蹲下，别乱动。
2: 伙计，算账。
3: 是。
0: 掌柜的，这是哪一处？
4: 你别管闲事，快走快走。
0: 哎哎，这么大雨，不怎么走呢？
4: 哎，你。

0: 这位仙人账我付了。
1: 是，
0: 他今天走不了了。

0: 姓张的，你欺人太甚。
1: 对，三爷，
0: 动手！

0: 掌柜的。
1: 哦，
0: 给我找个干净的房，我不早了。
1: 公子啊，用不了这么多，
0: 剩下的钱给我卖两匹马。
1: 哦，
0: 我一个人来，俩人走。
1: 哦，
0: 让你带路。
1: 哦，
2: 请。
3: 好，今儿三爷算栽在你手里了，咱们等着瞧。
0: 小棉虎，你们回去商量商量，五天之内听你的回信儿啊。
3: 我再告诉你，五天之内不放我们老大，我要张不清的命。
4: 对，三爷不能饶他。
3: 少说话。

0: 这么说，这小家伙有两下子，
1: 就把他找到这儿来。
0: 那他是自投罗网。吃吧，吃吧，吃吧。
2: 各位施主，你们几位把芬斯大人藏在这里，万一出点什么事情，贫僧担待不起呀、啊。
3: 喂，你少说话。
2: 哎，是是。可是，贫僧田为本寺主持，你们几位住在这里，
3: 我们又不是冲着你来的。
2: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了空大师他不在这儿。
0: 他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2: 他说出去找个人，三五天就回来。求求各位施主，在他没回来以前，千万别闹事，万一官府里……
4: 别动！等一等，是前院小和尚。
5: 快呀，施主，倒上药，快，快呀！
4: 倒上药也没有用，他那针里有毒。
5: 啊，那施主妈妈死了吧？解药，解。
0: 你给他解脱解脱。跟你说过多少趟了，不许你的徒弟到这个院来，下回再有这种事就轮到你了。

0: 像谁？
1: 是我。
0: 你要干什么？
1: 睡不着。哎，咱们一块喝酒好不好？
0: 你喝醉了？
1: 没有。
0: 出去。
1: 我住的地方漏。你不嫌脏啊？我在这儿对付
0: 你。
1: 我出去，我走，我白天看见你爱打架，你可不能碰我，你要碰我，我就死在这儿。
0: 那你出去。走。
1: 好，我走，
0: 出去。
1: 好心没好报。

0: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指食用油冠名播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欢迎回来，我是龚月熙。本片女主角郑佩佩为了塑造金燕子这一女侠形象，在开拍前就练习了很久刀马旦身法，而电影中金燕子的反手剑招式则是动作指导结合北派武术风格设计而成的。范大杯的饰演者月华为了将角色完成得更好，通过多次思考与练习提炼出3分醉7分醒的表演层次。在影片拍摄过程中，两人坚持不用替身完成屋顶追逐戏，多次尝试只为达到最好的效果。也正是因为主创团队的呕心沥血，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了中国武侠作品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0: 上了半天，连你喝酒的钱都不够。
1: 今天我不喝了。
2: 哎，今天有没有酱肉烙饼吃啊？就是你馋，
3: 我也要吃酱肉烙饼啊。
2: 不行，
1: 好，咱们一定吃酱肉烙饼。老二啊，
4: 啊，啊，嘴猫，今儿个吃点什么？
1: 哎，给我们来一碟酱肉，十张烙饼。
4: 好，
0: 二叔，甭听他的，我们要四斤窝头，半斤腌萝卜，四两白干。
1: 白干不要了。
5: 不要紧，我赊给你。
0: 二叔，
1: 嗯，
0: 钱账还没有还清，不赊了。
1: 真是个好孩子。
6: 前辈，
1: 啊，
6: 段文前辈鼎力相助，晚上当面谢过。
1: 谢我什么？够不够？我看够了。
6: 昨天晚上要不是前辈引我出去，恐怕早就遭匪徒暗算了。
1: 昨天我喝醉了。哎，咱们吃炸酱面好不好？
7: 好，
1: 啊，
7: 好，
6: 嗯，请问前辈尊姓大名？
1: 我叫醉猫。咱们准吃炸酱面。哎，你有钱没有？
6: 钱，
1: 嗯，
6: 有，
1: 哎，请我喝酒行不行？
6: 好啊。
1: 哎，不，我也不白要你的钱，我给你唱一段，唱得好就多给点，唱得不好就少给点啊。

0: 谢谢这位少爷。
1: 谢谢少爷。
0: 哎，你们先过去，到那边坐着去啊。
2: 哎，
0: 你们等着啊，我去叫啊。
3: 前辈既然知道我的事情，求你指点迷津。
0: 你说什么？
3: 我说前辈。
0: 哎，掌柜的，把前头的账清了，剩下的存在柜上。
4: 哎，你今儿个可遇到贵人了。
0: 可不是吗？
3: 前辈
4: 啊，
3: 掌门司大人下落不明
4: 啊，
3: 晚上现在心急如焚。
4: 嗯，
3: 前辈一定知道他把张大人藏在什么地方。
0: 哎，你这个人年纪轻轻的，怎么那么啰嗦呀？
3: 我只求前辈指我一条明路。
0: 哼，我还走黑路呢。
5: 不来啊，不来啊，不来啊，不来啊。

0: 谢谢您，小姐，您在庙里头要处处小心啊。
1: 哦，为什么？
0: 啊，没什么，没什么。

0: 小姐，你求这个泥菩萨不如求我这个活神仙，我是有求必应啊。哎，小姐，别急着走啊，待会儿我预备点素斋跟小姐闭门参禅。
1: 我跟你素不相识，请你自重一点。
2: 金燕子，你认识我吧？
1: 好，无报，我正找你呢。
2: 哼，臭丫头，上一次老在阴沟里翻船栽在你手里，今天看你往哪儿走。

0: 住手！
1: 这儿是佛门禁地，小姐怎么能恃强行凶，随便杀人呢？
2: 我有职务在身，捉拿逃犯。
1: 哎，小姐，冤家宜解不宜结，咱们不如到后边去喝一杯，好好的谈谈。
2: 你少管闲事，你勾结匪盗也要连坐。
1: 难道令兄的性命也不顾了吗？啊？
2: 你是什么人？
1: 可惜小姐长了一对勾魂眼，怎么连我都不认识呢？
2: 你是玉面狐英中玉？
1: 要不要咱们到后边去谈谈？
2: 我早就听说你人面兽心，无恶不作。不过，要是你能痛改前非，跟我回衙门销案，我可以在治军大人面前替你说情，对你从轻发落。
3: 人长得漂亮，到底占便宜，到他这儿就从轻发落了。
1: 小姐的厚爱，我心领了。你别忘了，令兄在我手里，你早晚也得到我手里。
2: 你满嘴胡说八道，到临死还执迷不悟。来吧。
1: 你真的要打架？那咱们就比划比划吧。

躲开。

哎呀！

0: 跑不远。待会儿你们到树林子里边把它捡回来吧。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

0: 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5: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作曲家周兰萍在《大醉侠》的创作过程中，打破当时武侠片惯用民乐合奏的模式，大量运用京剧节奏。例如客栈打斗场景中，演员走位与打击乐配合，形成戏曲踩点的独特韵律，既保留了传统文化韵味，又为武侠作品注入新的生命力。周兰萍为《大醉侠》构建的音乐体系，本质上是对武侠电影的美学复兴。他以京剧为根基，融汇中西的创作路径，不仅塑造了影片的江湖感，更推动武侠电影音乐从功能性的伴奏音乐转向了独立化的艺术表达。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影片，再度领略周兰萍的音乐密码。

0: 么了你？
1: 你把小泉的找我上当，你什么居心啊你？
0: 怎么不叫我前辈了？切得好，坟地改菜园子拉平了。
1: 要是不分是非，算什么前辈？你是名副其实的醉猫。
0: 醉猫说的话没错吧？叫你多看少动手，你不听，哼，仗着会两下的猴拳就跟人家打架，吃亏了吧？你呀，就是这点不好，不讲理，乱发脾气。来，我给你把毒，
1: 用不着你费心。

0: 中了毒针，不出半个时辰一定晕倒。
1: 树林子附近村子都找遍了，范总，
2: 这么一大堆人让小丫头骗子打得鼻青脸肿，将来在江湖上传出去还有脸见人呢。
3: 我要是把这个小丫头逮着啊，我就……
2: 少说废话。老吴，
1: 哎，
2: 待会儿你带人去找，要是你找不着就甭回来见我。
4: 哎哎哎，这……
5: 哎呀，糟了，张姑娘，现在没有办法了，我要用嘴给你把毒吸出来。

0: 水猫，你的艳福还真不浅啊。
1: 各位请屋里坐吧。
0: 不用客气。
2: 你们趁人之危算什么英雄好汉？
0: 哎，你看，我们是好心好意来看你病的，怎么说起闲话来了呢？哥儿几个辛苦一趟，把小姐抬回去吧。
2: 哦，你们看，你们，
1: 你少说话。五爷，这位姑娘的身子还没复原呢，您高个手吧。
0: 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躲开。
3: 哎，别动手。
0: 哎呦！
1: 妈呀！

0: 你们真是活腻了。
1: 哎哎哎哎

0: 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1: 哎，给您送诗社来了。
0: 诗社？
1: 哎，您点说吧。
0: 啊？谁叫你送来的？
1: 您赏点酒钱吧。
2: 快说，
1: 小意思吗？大热的天，我推了十几里路了。
2: 去你的！
0: 你在哪儿找到的这些诗生？
1: 树林子里头。
2: 你怎么知道把这些诗生送到这儿来？
1: 我认识五爷呀。
0: 树林子里头还看见什么？
1: 我看见一个小姑娘跟五爷打架。
0: 啊，小姑娘。
1: 啊。哎呦！
0: 你还看见什么？
2: 说，
1: 我路过树林子，看见这几位一个小姑娘打架，那个小姑娘就这么一来呀、啊，这几位就归天了。当时啊，我都吓傻了。
0: 嗯，是的，
1: 那位姑娘啊，叫我把诗手送给您，他说您至少能赏我五两银子，没想到，
0: 等等，我赏给你五两银子。
1: 哎，
0: 他告诉你什么？
1: 谢谢您。他说是什么针上的毒不厉害，没事儿，请您放心。
0: 哎，他还跟你说什么？
1: 他说叫什么燕子来着？哦，对了对了，他说跟您那桩买卖要有什么回信，告诉我就行了。哎，走了走了，
3: 走了，
1: 您把石头卸下来吧。
0: 翠妹，你带我去见他。
1: 他说明天早上才跟我见面。
0: 在什么地方？
1: 这没约好。他说他来找我。
0: 嗯。老三，
4: 嗯，
0: 把他看住，把那帮小要饭的给轰出去。
4: 嗯，
1: 哎，我还没吃饭呢。
2: 少废话。
1: 哎呦，
0: 给他预备吃的。
4: 嗯，
0: 找智能给老五超度冤魂。
4: 哎，
5: 嗯，哎，三爷，
1: 那个小妞说的那桩买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喝你的酒，少管人家闲事儿。
6: 啊，三爷，两空大师来了，二爷请您接驾去。
5: 嗯。看着他，吃饱了让他睡，别让他跑了。
7: 知道。别动。
1: 哎，热呀，借扇子扇扇行不行？
7: 叫你别动就别动。
1: 好，不动不动。刚才三爷去接什么了空大师是谁呀？
7: 你又不认识，少问。

0: 这个不是你丫头干的。
1: 那么大师的意思是，
0: 那个要饭的是不是拿这个竹竿上边挂这个葫芦？
1: 是。
0: 哼，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 那么大师认识他？
0: 我出去就是为了找他。
1: 那个要饭的跟大师有渊源。
0: 哼，他是我的师弟。
1: 哎呀，那我刚才倒怠慢了他，看样子他不像个有功夫的人呐。
0: 他的功夫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不过跟我比起来，哼，还差那么一点儿。
1: 那么他的大号怎么称呼呢？
0: 他叫范大杯，因为他一天到晚喜欢喝酒装疯卖傻，有些无聊的人叫他醉侠。哼，
1: 啊，
0: 这五个人都是他杀的。
1: 那么是自个儿人误会了？
0: 误会，哼，师父临终的时候，他偷了师父的传宗之宝青竹杖，自奉掌门。我受了仙师之托，要杀了这欺师灭祖的败类，夺回青竹杖。他人呢？
1: 在后殿。
0: 抓住他。

0: 喂，你怎么了？
1: 你要饭的呢？啊？
2: 跑了？他跑不了。

前辈，您吃点东西吧。打庙里回来，你就唉声叹气的。我知道，一定有难言之隐。你已经帮了我的大忙，别为难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去办。

你把那块石头拿起来。不，那块大的。你拿那块石头啊，照我头上扔啊！来啊，照我头上扔。

0: 这回再扔高一点。结束到了。
1: 啊，今天在庙里你跟俞敏洪怎么说的？
0: 我师兄刁敬堂就是庙里的了空和尚。
1: 那你就托他把我哥救出来吧。
0: 我们虽是同门也是对头，他为了躲这只竹竿争做掌门，暗地里害死了师父，这回要是碰上了，谁也放不过谁。
1: 他怎么又跟玉面虎勾在一块儿呢？
0: 他一向瞒着师父在外头作恶，他们两个臭味相投。
1: 既然这样，就应该把他抓起来正法，为老百姓除害。
0: 他的功夫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我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对我还有一段恩情。10年前，我是个流浪街头的孤儿，是刁敬堂把我带到师父那儿去学艺。冲着这段恩情，我就一直躲着他。
1: 这样，我的事你别管了。我自己想办法吧。
0: 张姑娘，等一等。现在唯一的办法是你先回衙门把犯人见了，替张大人赎身。
1: 我不能跟他们私相授受，家父也不会答应。
0: 好在令尊大人还不知道这件事，你先去把犯人见了，
1: 这
0: 我自有办法抓他回去交差。

0: 我把你们老大送回来，你们把张大人交给我，怎么样？
1: 这事既然前辈肯帮忙，那我们一定照办。
0: 好，
1: 那么在什么地方换人呢？
0: 南山狮子坡。
2: 您看什么时候合适？
0: 明天中午怎么样？
1: 好，一言为定。请。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大醉侠通过男主角范大杯从隐忍到觉醒的改变，解构了传统侠客的成长与蜕变。人物醉侠的设定也是看破了世间阴暗却永远心怀美好的象征。而女侠金燕子拯救兄长的设定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女性意识觉醒的意象。影片中飒爽的金燕子孤身一人深入敌穴，女性英雄的人物弧光也再次完整。今日回望，大醉侠不仅是邵氏影业武侠电影的奠基石，更是一面映照武打片风格演变的镜子，代表着光影中的江湖永远在传统与创新的辩证中不断焕发新生。
0: 师兄，
6: 老弟，你还认得我？
0: 咱们俩有缘，谁也躲不开谁。
6: 几年没见，你还要饭呢？
0: 要饭没出息，比不上你披着袈裟造孽。
6: 嘿嘿，这是你师兄多年苦修来的。
0: 我看是师父的鲜血染红的吧。
6: 师父的打狗棒呢？
0: 青竹杖是掌门之宝，你问不着。
6: 我是。

0: 青竹派嫡传大弟子，怎么问不着？
1: 哼，小弟奉先师遗命，天为掌门，掌管天下青竹帮36战人马。碰见本门中有为非作歹的人，不论亲疏，都要在帐下低头。
0: 要碰见我刁敬堂呢？
1: 师父说，你看见青竹棒的时候，就是送你上西天的时候。
0: 哦，这么说，老弟是要我的命？
1: 要你的命，偿师父的命。
0: 既然是受了师父的遗命，你还犹豫什么呢？
1: 大悲不敢忘却师兄救命之恩。
0: 你总算还有狼心狗肺，闲话少说，快把青竹杖交出来，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不然咱们哥俩就比划比划，我能救你的命就能要你的命。
1: 请师兄宽限3天。
0: 想溜？
1: 因为我答应送张大人回衙门。
0: 死到临头还忘不了管闲事，
1: 请师兄格外通融。这件事你别往里插手。
0: 我才不管你们那些闲事。
1: 那么3天以后，咱们的事情一定有个了结。
0: 谅你也跑不了，就等你3天，去吧。
1: 嗯。

0: 范前辈，你这算什么？范前辈，你在江湖上是有名有姓的人物，怎么可以言而无信？
1: 这次是受人之托，没法子，各位就卖我个面子吧。
2: 姓范的，我可不含糊你。
1: 嗯，
3: 范前辈，这事儿冲着您，我们不说什么。可是有一节，将来再有什么事儿，您可不能插手啊。
1: 好，你们的人情我记着，往后有什么事情我绝不管。
3: 好，哎，那我们后会有期。走，
1: 谢了。

0: 你先带人慢慢走，我到前边去看看。
1: 好，
2: 咱们来个瓮中捉鳖。
3: 嗯，从那边上吧，
2: 小心别伤了老大。
3: 嗯。
2: 东找西找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1: 嗯，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找他们。
2: 是。

囚车呢？进山了。

0: 是，快捉住他，
1: 还不快走。
0: 啊，是，
2: 躲开。
1: 你小小年纪，何必赶尽杀绝呢？
2: 你是什么人？
1: 你不用管，那个要饭的呢？
2: 啊，你是刁敬堂？
1: 哼哼哼，
2: 刁前辈，我劝你少管闲事。

0: 我还是送你上西天吧。
1: 啊，前辈，
2: 赶快带人走。
0: 老弟，你想清楚了吧？
2: 师兄，我想过了，从今天起你退出青竹派，远走高飞，以往的事我不追究了。
0: 范大贝，你是自取灭亡，
2: 还不快走，走开。

0: 范大贝，我算栽在你手里了，杀寡存留，但凭于你，你少跟我使什么阴谋诡计，我可不领你的情。
1: 咱们以后谁也不用领谁的情了，我告诉你，你最好找个深山背后隐姓埋名，改过自新，要不然的话，下回咱们俩人要是再遇见，可别怪我见下无情。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欢呼狂潮响彻夜空，万顷光芒银河倾泻山谷。在这里，你我化作炽热的光，沸腾不只是此刻，还有记忆里永不熄灭的声浪。群情齐绽放，神采正飞扬。
1: 把你们手中的荧光棒举高，我们左右摇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9元，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9: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0: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1: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4: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骨骼变

0: 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气压按摩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胃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这首《同手同脚》献给所有支持我、爱我的朋友们，还有现场的电视机前面的朋友们，谢谢。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

0: 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0: 铺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一方水土养一方腔调，南音婉转，北韵铿锵。当南北民歌跨越山河相遇对唱，便勾勒出一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音乐长卷。今天就让我们在南北对唱的悠扬旋律中，感受地域风情，聆听文化共鸣，一同领略中国民歌的无限魅力。与此同时，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专属互动区民歌星引力也同步开启特别互动，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本期南北民歌对唱的歌手与曲目点赞支持。您的每一份喜爱都将成为民歌传唱的强大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民歌中国》。南腔北调的旋律在舞台上交相辉映，唱出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也唱响了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时代心声。此刻，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热度持续升温，您可以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打动您的南北民歌作品点赞助力。您的每一次点赞都会化作节目传播的动力，让这些经典乡音被更多人听见，被更多人喜爱。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

0: 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民歌中国。南北民歌对唱，不仅是风格的碰撞，更是文化的对话。这些流淌在岁月里的旋律，承载着乡愁，也凝聚着文化根脉。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您的聆听与点赞都将转化为星光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播。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互动专区，为您心仪的歌手点亮星光，与我们一同守护传承唱响中国民歌。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

0: 五五，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5: 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5: 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3: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做节目之前呢，我看到了一条网友的留言，是写给我们的，我觉得特别感动。他说谢谢你们节目的陪伴，每天准时出现，就像我们家小巷里的那盏始终亮着的灯，不是为了照亮全世界，只是想让某个晚归的人知道还有一个方向可以回。特别感动。
3: 对，好温暖。其实我们也经常自己问自己，你也很好奇是不是我们每天说那么多话，然后放了这么多歌，只希望在你需要一个声音陪着你的时候呢，我们刚好在。
2: 那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场，我们选择了一首歌叫《守候》，它唱的是爱情，但也不只是爱情，它唱的是一种态度吧，就是谁没有纵情的爱过，谁能为谁守候，而我们愿意为我们的观众守候。

像一位手牵手，就像留的那盏灯，你还在等待的那个人，映着

提醒大家，您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广西贺州的秦秀玲说，我是个60后，当年为了听歌啊没少折腾，85年家里买了一台

0: 哎，双卡录音机，跟着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三月里的小雨》。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一起来，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怎么样？
1: 哎，你真的是行走的 KTV。
0: 又只能说暴露了我的年龄啊。他说，今天呢，想借助咱们的节目重温一下，找找当年的美好回忆。
1: 哎呀，我刚听你一哼就觉得特别美好。因为这首歌我记得是咱们妈妈辈还有姐姐辈心目当中可以说是白月光一样的存在。
0: 也很喜欢这首歌。
1: 哎，我太不会聊天了。就这旋律一响，就大家心里都会泛起一阵涟漪，一阵温暖，
0: 就特别美好。
1: 对，
0: 就感觉这首歌一响，三月里的小雨，就是咱妈应该干什么，应该穿上裙子，带上那个纱巾去公园里拍照了那种感觉。对吧？哎呀，又说到了我当年的这个喜欢的歌了哈。
1: 来吧，赶紧带你重温吧。
0: 会唱的电视机前的你，我们一块来唱这一首
1: 《三月里的小雨》。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第1108章，他说：海洋运熙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歌《坚持到底》送给即将到来的中考高考的学子。虽然这是一首情歌，但我觉得歌词充满力量，积极向上，希望能给备考的同学们勇气和信心。嗯，坚持到底，不负努力，陪我们勇敢追梦。
1: 哎，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定特别的细心啊！马上快到毕业季了，因为他看到的不仅是竞争，而是孩子们心里的那份紧绷。我觉得这种体谅对于正在考前压力中的学生们来说是非常体贴和温暖的。
0: 是，坚持到底很重要啊！但是坚持到底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变成一台这个不知疲倦的刷题机器，而是在那些觉得自己要撑不下去了啊，要往后退一步的瞬间呢，选择呢。深吸一口气，再往前迈一步。所以少年们，别怕那堆像山一样的卷子，他们不是为了埋没你，而是为了让你站在上面。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

0: 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伍不得。他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是 W 先生，湖南人，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看你们节目整整五个月了，每次听到你们的声音心情都会很愉快，想点一首我想你了送给即将毕业的 G 小姐。哎呦，我很好，愿你照顾好自己，一切安好。我想你了 G 小姐。
3: 哦，还挺酷的。哎，这条留言让我想起了短视频上面一句很火的话，说遗憾的是我们都没有学会好好告别，幸运的是我们都学会了好好祝福。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陌生的城市里打拼啊，心里都会揣着一个人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就像是黑夜里的那个航标灯一样，再累也让我们有一个念想。
4: 这首我想你了送给伍不得心中的那位 G 小姐。

0: 杨永清的好友1010留言说啊，作为咱们节目的老观众了，我想点一首周蕙的《约定》送给大伙儿，希望咱们的节目啊，观众都能开开心心的，大家也多点点歌，让海洋读读大伙儿的好故事。嗯，咱们大江南北的朋友虽然见不着面啊，但能聚在一起听歌都是缘分，有这份心意请节目组收下，我感觉下一杯我应该提一杯了。
1: 别急，还有朋友呢啊，可能两杯一起提吧。嗯嗯，另一位杨友圈好友庭院深度123说，我想点一首周蕙的约定送给我的姐姐啊，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思念和成全，我终究还是辜负了你
0: 啊。首先要特别感谢一下101这位老观众啊，这份心意呢我们收下了。嗯，那我们就先干为敬。啊，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呢经常能够聚一下听听歌，这就是缘分。嗯，咱们继续约着啊，天天见。
1: 是的，当然了，我也想对庭院深度123说一句哈，有些约定虽然没有能兑现，但不是你不尽力，是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就走到那儿了。姐姐如果听到的话，肯定也希望你可以过得更好，所以不要太自责。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你们两位，一起来听《约定》。

我知道你未必记得啦。九三年我失踪嗰晚，我应承咗你，第二朝翻嚟，绝对不发脾气。

咁系上天嘅安排，要我嚟到2018查案。而家单案破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

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延续，他说六年级那会儿啊，班上好多人的衣服上都印着流星花园之类的图案，那时候觉得长大还早，未来还远。但今天晚上跟三个老同学聚会，车里突然响起了第一时间，我摇下车窗让风吹进来，看着他们在路灯下的样子都有点胖了，仿佛回到了六年级的时候，心里突然没了对未来的焦虑。
1: 建旭的描述特别的有电影感，风吹进来，焦虑散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真的不多，不需要谁教我们怎么成功，只需要几个老朋友，一段老歌，然后再加上那一刻能自由呼吸的空气就够了。
0: 就像歌词当中唱的一样啊，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友情会第一时间赶来的。

0: 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贵州毕节的李景辉留言说，2000年我才5岁，姑父带着我和哥哥去浙江找打工的爸妈，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我们在贵阳火车站地板上守着行李坐着，喇叭里呢放着的就是这首《朋友别哭》，后来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天冷冰冰的地板和那份着急想见到爸妈的心情。
1: 车站呢是一个见惯了离别的地方，但对于当年5岁的你来说，那应该是能够和家人团聚的一个起点。那那首歌的旋律呢，就像是在那个有点冷的夜里啊，偷偷给那个瑟瑟发抖的小男孩披上了一件看不见的外套一样，是不是给了你一份小小的安全感？
0: 虽然回忆里的地板很冷，但是我相信那份跨越千山万水去找寻的爱足够的温暖。我们就把这首《朋友别哭》送给景辉。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

0: 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燕子留言说，我想点播一首世界第一等，想通过你们节目寻找小时候的一个玩伴，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吴城镇的江玉。知道你嫁到外地了，多年没见了，长熟一别后，我们再也没有对方的一点消息。我还记得你小时候特别的喜欢刘德华，房间贴满了华哥的照片。燕子想你，想要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希望你能来听歌，能看到我的留言，我想你。哎，
3: 首先我要表扬一下燕子。为什么呢？这条留言是我们节目的教科书，所有的朋友们提高音量认真听啊。因为他留言当中清清楚楚地说清楚了我是谁，我要找谁，我想点什么歌，我把它送给谁。我想有些朋友啊，心里有话不好意思讲，讲完了呢也不知道你要对谁说。咱们叫我的爱对你说，爱就要大声说出来，不管是找朋友啊，感谢家人呢，还是念旧情啊，我们都帮你传话啊。燕子，祝你早日找到他。
1: 是的，燕子找人的这份心意我们已经收到了哈。所以江玉，如果你在看节目的话，如果你听到了燕子给你点播的这首世界第一等，赶紧给燕子回个信儿，他真的很想你。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喝好水，就选涌泉。

0: 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0: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9: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6866999，400668669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
2: 氟氯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6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宜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益，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3: 敦煌乐器，CCTV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4: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条青年路。今天，我们想聊聊他们背后的故事。他们是求索之路，奋进之路。 奉献之路，是一代代青年的追梦之路。

0: 普林高贺，
1: 在绿水青山，
2: 在日新月异的城市，
3: 在炊烟袅袅的乡村，
1: 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
0: 我来自河北汤山，
4: 我来自四川乐山，
5: 来自内蒙古自治区，
6: 来自湖南湘潭。
7: 我的家乡有一条红色青年路，秋收大道，它纪念秋收起义，承载青年革命先驱的热血与理想。
8: 在武汉有一条为纪念青年义务修路而得名的青年路，它是武汉青年之城的精神地标。
9: 我的家乡也有一条青年路，这条路见证着离乡的发展，承载着我们青年的梦想。
10: 大家好，
11: 今年我们组建了一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专属的青春报道团，来自全国各地的伙伴们将奔赴山海，打卡自己城市的青年路。
10: 我们要寻访的远不止地图上的青年路，还有那些以实感铺就、以汗水浇筑的山海寻梦之路。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就在西迁的火车上。我手上的乘车证来自交大西迁博物馆，上方印着一行字：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20世纪50年代，数千名交大师生拿着乘车证，踏上了波澜壮阔的西迁之路。
1: 1957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说过，交大迁到哪里，我就考到哪里。我只今年87岁，但我初心不改，愿将余生献西北。
0: 如今，西迁精神仍在一代代青年间传递，融入他们人生之路上的每一个选择。
2: 我的青年之路在万米深海寻宝探索中，我愿用每一次下潜，不断向生命极限和人类认知极限发起挑战，为破译深海生态系统的生命密码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我的青年之路在雪域高原的钢轨延伸处，我愿用所学所长，让蜀道天堑变通途，守护川藏铁路交通大动脉的平稳安全。
4: 我的青年之路在中国轨道交通的钢铁长城里，我愿把热忱投入核心装备自主创新当中，为飞驰列车装上智慧大脑，让中国列车领跑世界，行稳致远。

0: 大家好，我是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青春报道团的成员远征，此刻我就在上海闵行区的青年路上，准备前往一场意义非凡的职业交流会。
1: 今天来到这儿呢，是参加一场非常特殊的职业交流会。现如今各行各业都在加速布局具身智能，但让机器人想要真正的走进家庭、走进工厂，光靠代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冰冷的机器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学会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呢？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一个全新的职业也随之兴起，那就是机器人训练师，也有人称他们为机器人的师傅。那想要了解更多，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2: Hello， 有空跟你简单聊聊吗？
3: 好呀，你想问我什么呢？
2: 为什么想从事这份工作？是有什么特别经历吗？
3: 小时候会比较喜欢智能遥控这方面的东西，毕业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份工作，就直接来到了这里。
4: 因为我从小就对机械这些东西感兴趣嘛，机器人能够走路啊、交互啊、做动作这些东西是非常酷的。
5: 我在大学时期兼职了商超的收银员，于是选择参与了这份工作。
6: 原来你是经验丰富的商超收银员呀，我举双手双脚同意你当我师傅了。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0: 跟机器人如何打交道？
3: 我们会在蔬菜厂里面模拟很多种场景，从零开始教机器人做各种动作。
4: 我会教它同一个动作无数次，然后让它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优化它这个动作。
2: 我这个算艺术品吗？
4: 不，你这顶多算个工艺品吧。

0: 机器人有哪些应用场景？
1: 主要运用于展厅讲解，进行一些文娱上的表演，迎宾接待之类的。目前我在让机器人记住这条路线，之后它就可以进行自主的讲解导览。
2: 家居场景可以收拾洗手台、叠衣服、整理你的床铺、帮你晾衣服，都是可以完成的。
1: 在3C 电子、半导体、汽车零部件、物流和地铁等行业开始了机器人常态化作业。
3: 它可以在养老院提醒老人们吃药，以及给他们递送药物等。
4: 我们的机器人还能胜任很多场景的导购、导览工作。我们在运动这块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训练机器人打乒乓球，现在他们已经可以全自主对弈。
1: 采访的差不多了吧，该亮个相了。
5: 我是本次的采访记者，很高兴认识大家。
6: 这样一群以青春驾驭智能的零零后，他们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学会做事，学会守护，也在学着自我不断的进化，让我们的机器人能够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7: 我和我的机器人今天练习格斗，
8: 作为工程师调试机器人的一天，
9: 开始今天的数据采集工作了。
10: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教会我的智能，我们把大家放到三米袋里。

0: 它已经超过了人类极限的速度和结果。那无论跑得远还是跑得快，它这种综合能力其实在未来的使用场景和应用场景里边都是能用得上的。
1: 具身智能还是要尽可能更多的融入人类的生产生活，它能够去进入到巡检啊，包括一些工厂的一些场景，并让人类生产

我是林小哲，是西宁野生动物园的网红抱抱。别看我现在威风凛凛，一年前的惊蛰时节，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在乱石堆中发现了我。当时我身受重伤，浑身动弹不得，瘦得像块抹布，差点就要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他们连夜跑了1000多公里，把我送往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进行抢救。那段时间，我的康复日记被千万热心网友追着看，我也很争气，从重新走路到上房揭瓦只用了10多天的时间，到现在已经长胖了40多斤，在西野的雪豹馆里幸福生活。我的故事很精彩，但真正了不起的是帮我康复的奶爸奶妈。

地守护我的家乡。常年奔走在平均海拔4700多米的生态管护员们，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生命树》就是改编自他们的故事。

大家好，我是可可西里。作为人们口中的生命的禁区，这些年我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替我讲了许多的故事。我的这位朋友叫洛州放索，六年前他来到我这里，成为一名巡山队员。进山的路遍布沼泽和暗坑，车辆陷进泥潭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出来巡护，少则一周，多则20余天，行程上1000公里。常年坚守岗位的他，与父母、孩子也是聚少离多。纵使前路漫漫，但还有更多像他一样的人，脚步从来没停过。这是才文多杰，他所在的地方被称作藏羚羊幼儿园。专门收留落单的藏羚羊幼崽，毕竟他是这一片出了名的超级奶爸。10年的时间，巡山50多次，救了800多只动物，藏羚羊数量从曾经的不足20000只恢复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这就是属于他们的成绩单。

0: 据为是仆错才人。他的舅舅索南达杰在30多年前组建我国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是这里的英雄。他的父亲扎巴多杰接过索南达杰的枪，在这里一守就是8年。而如今的仆错才人也遵循着父辈的足迹，踏上守护的道路。在2002年警校毕业之后，仆错才人便回到了这里，成为可可西里公安局的一名警长，像他的父辈一样，守护着这片4.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 是我父亲和我的一个约定，也是一个男人之间的约定，一守就是将近30年了。
0: 在他们的守护下，这里很久没有过重大案件了。而最后一次枪响发生在2010年，仆错才人带队在偃师坪抓获了一个盗猎组织，
1: 大概摸出了70多张皮子，从此以后就没有了这个盗猎的迹象，也算是给父辈一个交代吧。
0: 对了，还有一位老朋友，
2: 可可西里，好久不见。和你一起拍《生命树》的时候，我饰演的是一位名叫多杰的巡山队长。我常常在想，真正的多杰其实不是我，是那些日复一日在这里巡护的人，那些真正陪伴着你的守护者们。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总喜欢来你这儿，我想不只是因为我深爱着这里，更是因为我每次见你都会遇见你更好的样子。

0: 此刻我正在拉萨的朵森阁路上，
1: 这里是拉萨最繁华的街区之一，也被称为青年路。
2: 我今天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铺展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上，也是我学习考古以来最想成为的榜样。

0: 有人问为什么要在条件最艰苦的雪域高原成立一支女子考古队，其实这只是对我们考古研究室里八名女队员的一个昵称，我们都只是平凡的考古人。我叫何伟，15年来我几乎参与了西藏所有的重大考古项目。高原考古是体力和脑力夹杂在一起的工作，适应高原的行为习惯也就变成了我们的日常。每一个遗址它都是考古研究工作的具体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读懂它。
1: 叫童燕，团队里我主要负责协助领队开展实际的田野考古工作。我的老师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西藏的考古工作有很大的一片空白，所以我选择了留在这边。我觉得特别有幸参加了这些发掘项目，藏到龙果墓地发掘、马不错遗址发掘都获得了全国十大考古项目，对我来说非常有成就感。
2: 我叫丹增白云，我们科是负责西藏全区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考古工作，每个人都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状态。2024年的时候，我们在雅鲁藏布江边上发掘一个遗址，然后发现了一个青铜镜，它与2000多年前川西高原的一个器型很相似，它是从中原交流到西藏的。很多人说考古是在挖宝，但是我们想要的宝，可能更多的是不太起眼的一个碎陶片，或者一个容易忽略到的植物种子，因为它承载着更多的历史信息。
0: 我觉得考古的颜色其实呈现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的图景。随着西藏更多的考古遗址的重要发现的公布，也印证了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的文化自信。

0: 我认为青春是热烈勇敢，不惧试错，是心怀热爱，奔赴前路，
1: 以青春赴科技强国之约。
2: 平凡的过一生，我也会改写普通剧本。
3: 在遇到问题时，要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
0: 青春是服务群众的真诚细致。
4: 时代出卷，我们以青春作答。你不相信这句话，
5: 做自己的光，敢为人先，勇立潮头，我们以创新作答。
6: 我和战友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我是一名光荣的海军战士，感到骄傲。
7: 青春就是扎根一线，
8: 是在每一次救治中的担当。
9: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
10: 我们的乡村一定会更加美好。
11: 用年轻滚烫的汗水，扛起一整。

0: 我要介绍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漂洋过海的习武之路。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远道而来的练家子。
1: 大家好，我从2019年就开始来中国学武术了，现在我已经掌握了4种兵器。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爱上中国武术，也爱上了背后的中国文化。这份源自中华血脉里的精神力量，跨越山海，超越语言，让世界读懂中国风骨。

0: 自己感觉好看，自己喜欢就很开心了。
1: 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
2: 只要行动有就能练好。
3: 中国文化之美深深打动了我，以更高的提升自己，让自己走得更远。

0: 这应该是我自己对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跟方式。
1: 一番心闪烁，夕阳中许的愿你都暂停过。
2: 诗歌就像一束光呢一样照进了我的生活，把自己的诗写得好一点，也能给人家一点的启发。

一个人在山上的时候学会了跟大自然接触，我平等地深爱着我生命中的一切，太阳、草原、日落。

0: 我的青年之路就在干博大地的万千风景之中。
1: 有这样一群青年，他们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田埂，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都见证着山乡的点滴变化。
2: 六年前，沈彦芬还是深圳写字楼里的白领，后来回乡种田，很多人都说回农村脸朝黄土背朝天，图啥？可他自己觉得
3: 开着拖拉机爬田很酷啊。
2: 一路走过春种秋收，把稻米送到千家万户，沈彦芬觉得还不够，还要拓出一条更宽的道路。
3: 以前一个人一天扫5亩地，现在一架无人机一天500亩。
4: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以前只想着怎么种得好，现在要想怎么卖得好。
1: 我们还搞了一个东道主的计划，在城市的人可以来认购一亩田，交由我们新农人来种。
2: 沈彦芬有个远在新疆石河子的师傅，中国第一代军垦女拖拉机手金茂芳，她也是第三套人民币1元纸币上的原型人物之一。
3: 跟您说一个好消息，我今年评上了广东省的劳动模范。
2: 这一声报喜，既是交卷，也是接力。7年前，95后学室内设计的周建康从成都回了村。刚回来那会儿，村里人觉得他天天拿个手机转，能转出个啥子哦。
5: 转了几年，还真给我转出名堂了。
2: 一部手机能有多大用处？周建康想用它让这个快睡着的村子重新醒过来。6年来，他一年一年的做，把村里的老人一个一个带了出来，变成了热闹的大家庭。但热闹背后是村里500亩李子滞销，他第一次网上销售几乎全赔了。第二年改进包装，严控品质，才终于扭亏为盈。现在每年丰收季，光工钱每户就能增收几千块。
5: 准备好了没有？
6: 准备好了，
5: 那我们就开播。
2: 并且光自己卖还不够，他还手把手教村里的老人拍视频、开直播。
5: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2: 他们穿不同的鞋，走不同的路，有人把田垄走宽了，有人把老人的心走暖了。每个脚印落在这一片土地上，汇成了一本青春路书。

0: 我是迟早，我的青年之路是体验100种职业的道路。今天我们来到了深圳华强北的赛格大厦，跟我一起体验跑楼员的一天吧。
1: 72层高的赛格大厦是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约有15000多人在这里工作生活，因此催生出了一项新兴职业，送外卖的人找送外卖的人送外卖。中午12点，正是外卖高峰期，许多外卖单从4面8方涌向赛格大厦，门口的跑楼员也开始接单了。
0: 在我们正式跑单之前，要找一个老师傅带我们一下。姐姐你好，我看你这么多单子，我可不可以帮你送两单？
2: 你对这里熟悉吗？
0: 我今天刚来。
2: 那我可以先带你跑你的，熟悉熟悉。
0: 好，没问题，那我就跟着你好了。
1: 跑楼员第一课不是出发，是分拣规划。
0: Go，
2: 先把这个送了。
3: 哎，您好，您的外卖。
1: 跑楼员第二课善于运用交通工具，扶梯、电梯，还有
0: 6层楼都爬呀，
1: 还有楼梯。跑楼员第三课不要低估难度，单子倒是会送，就是不知道等的电梯什么时候会来。电梯倒是会坐，就是不知道出了电梯后往哪儿走。还好最后每一单都准时送到了点单人的手上。
2: 好了好了，终于送完了。
0: 好累，你们知道我现在这个背心里面的汗。
1: 跑完一个高峰，我也对我的师傅产生了好奇。原来仔仔是00年出生的，还有2个可爱的宝宝，而他的目标就是存钱后在这个自己每天奔波的大厦里开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柜台。我很敬佩他，在我体验了70多种不同职业的旅途中，我也遇见了各行各业里和仔仔一样努力在自己岗位上奋斗的青年们。愿拼搏中的我们不畏困难实现目标，愿在路上的我们心有所向，一往无前。

0: 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我就来到了深圳，已经45年了。
1: 我是1982年10月份来深圳的，至今有44年。
2: 我是90年3月份来的，
3: 30年。我从2019年第一次来深圳，到现在也6年了。
0: 深圳的奇迹是一代代人闯出来的。
1: 深圳首先就是一个特别讲究创新的城市，就是我们讲究效率，讲究速度，
3: 把自己所擅长的东西做到极致，就一定能够成功。
2: 一定要保护好深圳的这个红树林和生态环境。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这是第一支中国特勤女警队，他们的青年之路是

0: 护主场外交，挑战世界赛场的征途。这支队伍共九人，一名队长，两名狙击手，六名突击队员。在2026年第七届阿联酋世界特警挑战赛，他们拿下全球女子组第三，超越67支男队。
1: 我们胜利了！
2: 来来来，最难打就首发，食指控制扳机的节奏。
0: 这支队伍承担着中外要员安保任务，岗位特殊，责任重大。选拔十队身高、形象、学历、体能、心理都有极高的要求。
2: 他们也可以说是学霸，有两个人是过了司法考试的，英语六级有六人。
0: 狙击手在毫厘间决定胜负，目标靶仅有3.8公分，远在60米之外。队员奔跑后心跳急促，必须在几秒内快速稳心、瞄准、击发。
3: 它其实很小，不多就是指甲盖那么大。
4: 必须保证每一次的敌尖位置击发的力度都一致，才可以能达到一个准确的程度。
0: 极限越障220米赛道，21处障碍是全队最大的挑战科目。队员们需要长期高强度的体能训练。
5: 抱膝提肘加最伟大拉伸，每天两次。
6: 100多天的集训，早中晚3次，400多遍重复。我乐此不疲地督促着大家。
7: 两个脚现在不在一条直线上，
8: 再往后蹲。通
9: 过每个人的这一点滴的进步，然后促成我们团队的这种提升。
0: 不仅需要超强体力和耐力支撑，更要有人甘愿充当底座，托举队友。
10: 我也愿意为我的团队去做出这样的一个贡献，托举队友上去。
0: 更需要队员紧密配合，才能完成这场极致的团队挑战。
11: 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科目，一个人快是快不了的，得大家都快。点
0: 燃生命的光，他们在平凡中坚守，在挑战中绽放，这就是中国特勤女警。

0: 木偶里的花莲，
1: 我也来自漳州，但我的样子是结合现代工艺改良过的。我们的青年之路就在这布袋戏的方寸舞台上。
0: 漳州
1: 地方来，血脉不断，
2: 这十指能做天下戏的本事可是同根同源呐、啊。且听那潮声中仍在延续的《漳中春秋》。

那早期布袋戏也是从闽南这一带传到台湾去的，抱着我们戏友从台湾千里迢迢的来到这边，就好像回娘家那种感觉。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开放包容之路、和衷共济之路。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而深圳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八方宾朋。

0: 这是我创作的 IP 星星人。
1: 星星人他看起来是一个可爱的傻傻的需要被保护的形象，但他内里上来说其实是一个很难被打倒的心态的感觉。
0: 星星人的诞生源自对世界的好奇，没想到意外地收到了很多的喜爱和留言。之后我开始持续创作100个星星人系列故事，会发现其实大家的心里都还住着一个小孩，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故事里遇见自己。6年的时间，他从平面设计稿慢慢走入大家的生活，还走到了现实生活里，给喜欢他的朋友一个大大的拥抱，又或是跳个舞逗你开心。现在星星人坐上了飞机，出现在海外商场、世界各地的橱窗里。
2: Twinkle, twinkle.
3: Und ich finde, das passt irgendwie zu meiner Persönlichkeit. Das ist so, einfach süß.
4: Es ist really nice.
0: 我相信，无论哪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怎样的文化和语言，人们对于快乐与美好的追求都是共通的。

0: 此刻，我正站在新疆乌鲁木齐青年路上。20世纪50年代，这里是青年人进行文体活动的地方，于是这条路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青年路。20多年来，59万余名大学毕业生通过西部计划，奔赴2000多个县市，将青年之路铺就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谢伊特小学呢有270多个孩子，基础呢是非常薄弱的，其中有近一半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这个中吉边境线上，都是护边员。
2: 孩子们的父母工作都很忙，我们要承担起更多照顾他们的责任。
1: 最头疼的就是学生的成绩，我们自己摸索方法，在不同的软件上寻找不同的这个教学方法，融入到我的课堂中去，
2: 让孩子们从不会学习到会学习，再到爱学习。
3: 第一次念完成绩之后，他们说：“老师，我以前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
4: 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学校期末的综合成绩达到了全市第二。
5: 掌声祝贺他们！
6: 我长大后想当宇航老师、
7: 航天员，
8: 探索宇宙。
9: 放寒假和暑假的时候，那学生就过来找我说：“老师，你明年还要来吗？”我就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就是心里很酸。
10: 我觉得李老师像一座彩虹桥，又长又漂亮。
11: 李老师也像一个太阳，在李老师的照射下，我们就像一个向日葵茁壮成长。
12: 我心目中的第二家乡，孩子们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温暖的瞬间，
13: 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希望孩子们能像帕米尔高原上的雄鹰一样，飞到更广阔的世界。

0: 在光影之间，青年电影人们用镜头捕捉时代，用故事照见人心。
1: 现在国产电影发展越来越好，所以我们青年电影人会越来越有信心。
2: 信心来自于我们电影工业的成熟的发展，来自于电影人的热情不减。
3: 未来我将继续以赤诚讲述每一个故事，以真心打磨每一次演绎。

0: 中国的电影市场非常大，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国际的电影他们在宣传的时候也都会到中国来，这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佐证。
1: 电影人的青年之路，能与光影并进，影风尚万千，期待更多青年影人敢于将自己的审美与思考进入镜头，用影像传递中国美学。
2: 青年电影人是光影世界的排头兵，我们的使命就是用影像铺架桥梁，连接中国与世界。未来我来看中国电影再攀高峰，在世界舞台绽放。

0: 我要报道的青年之路是一条戏曲文化的传承之路。
1: 大家好，我叫李雅芝，从13岁就开始学习汉调光光了。我们呢，从最开始的十几秒小视频，到2个多小时的直播，慢慢的让汉调光光走出了汉中。
0: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把舞台搬上直播间，他们以坚守为弦，以热爱为韵，让一曲戏腔悠长绵延，生生不息。
2: 铺开千年晨光，不倦在听清。

0: 我所在的西冲社区是我国首个国际暗夜社区，它为市民打造出大湾区一小时星空银河圈，让星星触手可及。
1: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今年是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一代代航天青年把青春写在了这条望向苍穹的青年之路上。
2: 起飞，70、100、200分。

0: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1: 我国成功的发射一组空间物理探测卫星
2: 北斗一号静止轨道导航卫星连续成功发射，
3: 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4: 每年的4月24号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5: 4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6: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发射。
7: 天河核心舱与火箭成功分离。
8: 祝融号火星车到达火星表面。
9: 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10: 天文2号探测器发射升空。
11: 我国首次小行星探测与采样返回之旅正式开启。
12: 该组装舱门开始。

在这片蔚蓝山海之下，有着这样一批青年群体，他们驾驭钢铁巨鲸，潜航于茫茫大洋，把忠诚刻进战尾，把担当融入使命，用青春与热血守护着祖国的蔚蓝国土。他们就是中国海军潜艇兵。

0: 三层铺位紧密排布，就是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却要住下十余名艇员。这是我们艇员出海前带上艇的一颗小椰苗。
1: 每次出海，我们都会带上一颗椰子，把它放在舱内最显眼的地方。随着出海天数的增加，坚硬的椰壳里会慢慢长出鲜嫩的绿芽，这抹绿更像我们的信念。无论前航多深多久，心里都装着希望，守着家国，盼着平安返航。
2: 我是炊事员白奥，深海远航，一份可口热乎的饭菜就是战友们最温暖的慰藉。我们站位上时刻都需要有人值更，我们采取轮流用餐的方式，将值更艇员的饭菜先送到驻舱，带非当更艇员前去替换，让战友们吃饱吃好，以最饱满的状态奔赴站位，完成使命。
3: 我是声纳兵陈胜坤，声纳是潜艇的眼睛和耳朵，在深海大洋中，我们根据声音不同的特征、不同的频率，锁定敌人的踪迹，保证潜艇的航行安全和战术协同，为指挥员的决策提供最精准的依据。
4: 我是舵心兵曾建豪，潜艇在深海航行中，航向、深度每一次偏差都有可能关乎潜艇的安危，影响任务的成败，所以每一次操作我都力求快、准、稳，用精准操作让潜艇在深海中灵活穿梭，从容前行。
5: 我是机电兵孙萌，机电舱是潜艇的心脏，动力系统、电线管路，每一处都关乎着潜艇的正常运转。海上航行时，我时刻紧盯参数变化，细致排查每一处隐患，守护动力稳定，保障系统畅通。
6: 一个站位，就是一份责任，一颗初心，向着同一个使命，用青春守护深海。用忠诚捍卫家国。

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潜艇的驻舱，这里是大部分艇员平时休息的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潜艇内部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上中下

0: 海寻梦，不觉其远。每一个追梦的人，脚下自有长风万里。
1: 让我们带着舍我其谁的锐气，勇往直前的勇气，向时代喊出：
2: 未来，我来。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构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有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考古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又有走出来的勇气。

0: 青春就是敢去尝试，不怕犯错，
1: 始终为梦想前行。
2: 想笑就笑，想跑就跑，
3: 有理想，肯奋斗，敢担当，
4: 充满朝气，勇敢去闯，
5: 是一种热烈坦荡的状态，更是一种敢闯敢拼的心态。
6: 在这广阔的世界里，加油！
7: 青春就是一场在经历中慢慢成长、慢慢收获的旅程，
8: 每个瞬间都闪着光。
9: 我们向阳而生，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2酯食用油。
8: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行风团的各位将通过采风共同创作两首国风原创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
1: 往后往后走，
2: 八字花，哦，
0: 可以啊。
3: 我们这一次的旅程吧，更注重的是人文，这种力量是我们所见所得的，
4: 我们的民族文化所结出来的果实，它是有根源的，
3: 这就是采风的魅力。
0: 接下来的时间，竞争正式开始啊，
5: 还要竞争啊！
0: 两组只有一首原创国风音乐作品能够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称号，
6: 感觉任务还挺艰巨，
7: 好的元素太多，怎么能够把它融在里面去？
8: 做点减法，
9: 突出重点。
3: 不，我跟您的想法有区别啊。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10: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

0: 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8: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9: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0: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首场国风音乐会，

0: 咱们现在要定一下整个音乐会的节目单，先把我们个人的写上。
1: 那就天生傲骨，因为我是苗族鼓舞的非遗传承人，来到了太原，我们跟太原的鼓和山西的鼓和我们的苗族的鼓有一个交流，
2: 这有点意思。
3: 这个其实就是开场第一个打头阵的，这是
4: 有点帅了，
3: 是不是？
5: 我唱个回忆一点。小时候学的第一首流行歌曲《六月的雨》，
6: 那我还是来一个我自己的原创，叫做《不老梦》。哦，
0: 我知道，我听过。
7: 我就这样吧，我就把我的一首我新鲜出炉的一首歌，我把这首唱献给我们的人。哇，
4: 首唱
7: 我没有唱过，
3: 真的。
7: 叫《好大的风》。
8: 好大的风。
7: 没唱过，
0: 是个新风景啊，
7: 所以对，好大的风嘛。
4: 那我就给大家带一首《安》吧，这个女将军写的歌曲。哦，
3: 太好了，
6: 好寓意，好寓意。
3: 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嘛，那我去年发表的专辑的主打歌呢，有风字儿，叫《春风归来了无痕》。哇，
0: 诗意啊！
3: 对，
7: 好浪漫的，
3: 好浪漫的。对对，我们可以合唱一些歌吗？
7: 那我跟胡海泉唱一首。
3: 我确实跟沙宝，我们这么多年，
7: 我们这么多年没合唱过，
3: 从来没有合唱过。哦，
0: 真的吗？
7: 我们得有20年了吧？
3: 对呀。哦。哎，我想唱那个，你去年那个新歌，
7: 又回首。
3: 对，特别好听。
7: 那首歌特别适合大家唱，又回首，
3: 又回首，
7: 别来无恙。

0: 哎呀，那我谢谢宝哥，把最美啊，还有奔跑啊，都留给我跟陈哥。来来来，陈哥
1: 合唱吗？
0: 合唱。哎，
2: 我可以吗？
0: 可以。
3: 海泉这么受欢迎呢？不是，都抢海泉哎，咱们来个串烧。
4: 小普，咱俩合作一首好不好？可以。意想不到的合作，对吧？然后正好在高潮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原唱曲目的 PK
5: 了。国风音乐会马上开始，来，全场准备，5、4、3、2。

0: 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现场的300位国风听友来到国风超游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今天是我们国风音乐社的首场国风音乐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主理人王佩宇老师。捞仔老师，欢迎二位。来自山野田间街巷的风汇聚成了一首大地欢歌，我们寻风团的6位国风音乐人以大地欢歌为主题，完成了一次收获满满的寻风之旅。今天我们的音乐会我还请来了一位搭档，他被称为斜杠中年，也是新晋的行走的表情包，他一出场就自带音乐，不信你们听。
1: 当花瓣离开花朵，
0: 没错，让我们掌声有请国风串场人沙宝亮。
2: 欢迎来到国风音乐会，
0: 欢迎宝哥。
3: 我也不是自己来的，我还有5位伙伴，我们一起来到了这里。现在我想在座的每一位观众朋友们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他们好吗？
0: 欢迎5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又孕育了一方的声音，所以土地的声音承载着关于家乡的回忆。先来问一问我们6位好不好，自己记忆当中家乡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呢？啊，哪人呢？
3: 说我呢？
0: 嗯呢。啊，
3: 我是北京人。啊，

0: 京韵大鼓，
1: 谢谢。
2: 我要唱的是我姥姥小时候给我唱的那个儿歌。
1: 风儿轻，鸟儿鸣，树叶儿高成林。
3: 好，好听，好听。
4: 哎呀，睡着了。我唱一下我们湘西的一个民歌，好吗？

0: 听。哇，
1: 如听仙乐耳暂明。
2: 我的天哪，
0: 怎么样？
2: 这压力
1: 给到了，给到我们芙蓉飞了。
2: 对，
3: 芙蓉飞是广东人吧？
2: 对，我广东人，就给大家唱两句吧，好吧？

0: 回到童年回忆里了。星星呢？
1: 我是四川人，然后呢，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家乡那边呢也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民歌。太阳出来咯喂，该起床咯咯喂，兄兄弟弟搓麻将，搓麻将，狂吹。就是这原本是一首劳动人民的歌，是他们出去干活时候唱的歌。哎，但是呢，同时说，哎，我们四川人民非常的乐天，啊，遇到多大的事儿，没有一碗茶，没有打一圈麻将过不去的啊。所以这也是在我们那边流传的一个版本，今天分享给大家。
2: 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朋友们都唱完自己家乡的歌曲了，那么我想问一下，今天光临到我们这个音乐会现场，你们有没有你们家乡的声音给我们听一听，好不好？
3: 对，有没有呢？问一下现场的国风听友们，你们来自哪里呀？来，
4: 好话来你说，来心话来你说拜。
2: 哎，太棒了，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我们刚才简单的认识了彼此的家乡，接下来就要有请我们的国风音乐人们开启下一个环节，叫做以乐识人，要听他们用各自的歌声讲述自己的音乐故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阿朵。
2: 啊！

0: 冒烟。
1: 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舞蹈演员们。接下来呢，要上场的其实是认识了20多年的一个老朋友，不管在哪里，只要有音乐在，他就变得无比的深情。他就是我们的沙宝亮。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你啦。
2: 谢谢阿朵，刚才阿朵姐唱的是来自泥土的，我接下来唱这首歌呢，是一首跟风有关系的，这首《好大的风》带给你们。

听完了来自土地的音乐，来自风里的歌，接下来将给大家迎来的是一场六月的雨，有请小普。

我的演出就暂告一段落。那么接下来这位寻风音乐人厉害了，他是我的学姐，在我步入大学没有多久，他就已经踏上了国风音乐的创作道路。他的歌声呢，就像江南烟雨里面的诗行。欢迎国风音乐人银铃带来他的不老梦。

谢谢大家。刚刚我的歌词里有一句叫于万人中万幸得以相逢，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山西与大家见面。刚刚的那一首歌是我自己的原创，叫布朗梦。那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梦虽不老心却盼安，有请福龙飞带来安。

谢谢。那这首安呢，很荣幸送给大家。接下来介绍下一位歌手，他是咱们华语乐坛的常青树，用独特的嗓音与细腻的情感啊，为无数的经典歌曲注入了灵魂。此刻，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胡海泉老师登场，给我们带来《春风归来》了无痕。

0: 谢谢
1: 海泉，请留步，太好听了。
2: 看着他们唱歌太过瘾了，真的。很感动。首先，因为我们很久没见了，我们是快30年的朋友了，所以他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在下边看着他，历历在目，我们年轻时候的样子。我那份感动是来自那个时候的。
1: 嗯，是的，因为岁月也是一份礼物嘛。
3: 对，
1: 刚才两位提到了，认识了30多年了，对吧？
3: 对。
1: 但是一直没有合作过音乐舞台，是吗？
4: 没有在一起正式的合唱过一首歌。
2: 对，今天在这里，我特别的想和海泉共唱一首歌，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太好了，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两位。
4: 谢谢。这首歌真的啊，我很盛情的邀请沙宝跟我一起唱一首我特别喜欢他的一首作品，这是也不久前发表的作品。
2: 对，今年1月份发行。
4: 对，然后当时我听到的时候特别的感动，因为这首歌真的是讲了一个有一定生活历练的男生他一些心理的这样的感受。
2: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啊，哎，那个来日方长啊，
4: 下回见
2: 啊，下回见。那有些人真的有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来日并不方长，所以要珍惜当下，珍惜我们每时每刻跟我们最爱的人在一起，和我们的朋友在一起，好不好？所以此时此刻，我跟海泉把这首《又回首》唱给你们听，谢谢。

有多坚强，再看原谅这世间的无常，谁还不是一样，击溃于年少又败给了成长。

0: 现。
1: 咱们是初次合作的舞台，对不对？
2: 对。
1: 感受怎么样嘛？
3: 哎呦，真的挺感动的。真正跟沙宝在舞台上正式表演的时候，其实能够感受到他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深情，因为我们两个人有太多的默契和共鸣。
2: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只有我们在一起对唱，更有味道，因为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些，
3: 是，
2: 所以所有的一切我们都经历过，所以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其实是在碰撞的。
1: 是的，
3: 真的很感谢这个舞台，让近30年的友谊在这儿有一次真正心与心的对话，心灵的沟通。对，
1: 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们，对不对？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样的魅力，是不是？好的，接下来有请朴熠星、阿朵带来他们的合作曲《西厢寻他》。

想象。

0: 谢谢。
1: 西厢记就发生在这里，
0: 对，
1: 所以我们来到了太原，我们来到了山西，我们就想要讲这里的故事。
2: 是的，
1: 这也是我和小普我们第一次合作，而且呢我也是第一次试戏腔，有一点压力。
2: 对，是的是的，但是大家听完了之后觉得是不是完全是多虑了？
3: 谢谢。
1: 哎呀，谢谢。
0: 我觉得阿豆老师这种民族的这种曲风其实是烙印在你的心里，尝试一下戏腔对你来说真的不难，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结果真的是非常非常
1: 棒。谢谢谢谢鼓励。但是这一次啊，我是在那个影子最前面那句、中间那句和结尾的那句，我有一个想法，我想要把当地的谱曲拿出来作为念白，就是想要表达就是当时在千年以前的故事，所以我就大胆的用了我们的这一次的谱曲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念白。
2: 是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胡海泉、芙蓉飞、银铃带来金曲串烧。

0: 全场大合唱啊，嗨爆全场啊！
1: 那可不是吗？咱们海泉哥的歌啊，这是。
0: 对，
2: 都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0: 是的，那大家听过瘾了吗？
3: 今天接下来这个环节真的是大家要参与了。
0: 是的，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国风音乐会的重磅环节，两首全新原创的寻风共创曲即将发布。接下来掌声有请国风音乐人和我们的两位主理人。哇，现在我们整个寻风团还有我们的主理人是正式集结完毕咯。
4: 那大家好，我们是
5: 沙溢降临
4: 组合。
6: 我们的名字非常的好听啊。
3: 大家好，
6: 我们是
5: 全花朵朵飞组合。哇，
0: 这名字都非常的特别哈。那也想先问一下两位主理人，你们对他们即将呈现的这两首寻风共创曲有没有什么期待？
7: 从刚刚的这个舞台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啊，他们是能够在音乐上擦出火花的，尤其沙宝和海泉那首歌，我听的我们也认识有几十年了，对吧？想起以前一起做音乐，一起录音，所以也看到他们几个驾驭不同音乐作品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期的主题是大地欢歌。其实不论是戏曲艺术，还是民歌，还是很多的艺术表达形式，它本来就源自于民间，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用作品勾勒出人们与土地相依相存的生命图景，在朴素中见力量，平时中显温度。
1: 我觉得期待怎么说都是说不完的，那不如说一说剧透的小内容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场的听友们已经非常好奇了，这两首歌有哪些关键词呢？
2: 我觉得其实我们两个队在这个山西太原，然后这座古城里边，我们经历过很多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很感动，所以我们会把我们所有看到的听到的融入在我们音乐当中，能够把我们的音乐带给大家。但是我们啊，记住我们这个队哈、啊，记住我们这个队，他们这个队特别厉害，他们唱的歌又一下挺唬人的。我们是那种比较走心的，知道吧？就是很走心那种的。对对，
3: 我觉得应该说他们的歌是走心，我们的歌是走肺。
2: 走肺。
1: 对，那大家是喜欢走心的还是走肺的，还是得听了才知道，对不对？好，那听完两队的描述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期待了。那么接下来，人生自有诗意，山河也有深情，两组寻风音乐人对大地欢歌的诠释是否能够勾起你们的共鸣呢？真理越辩越明，音乐碰撞才能出新，各位准备好了吗？
4: 国风共唱曲竞演开始。
5: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6: 我认为最大难题，说实话，是时间问题。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把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整个山西给我们留下来的印象，把它融入到我们自己的这首歌当中，这是一个挑战。
7: 我们更多的是采的是人内心里面的世界，所以相对我们是比较委婉的。
6: 我们想选择就是这首歌，就是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8: 它是可以用采样的形式，也可以用借鉴旋律的形式来演，就器乐演奏。当然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是可以这一句呢成为这首歌里面的一个经典的引子或者是 hook。
7: 比如说黄河耗子的声音，
9: 耗子，
10: 好，
6: 有气势。
9: 对，
7: 然后对，所以我觉得阿杜老师，要不然咱们再试一下。
6: 我试一下。
9: 这样
6: 这么高。好。

0: 我们今天采了半天，没有听过一首歌，一首歌我们都没有听过。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在表演的一些东西，就是一个我们把我们对这个传承者的一种敬畏心，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角度。
1: 对，
2: 把它融入到这个对于，例如说戏曲老师的这种描写上，
1: 对，
0: 就是他们本身他们人是怎么样的，我们感受是怎么样的。
1: 嗯，
3: 对。
1: 我觉得可以用一些，对话的形式之类的，不用描写。假设台上的戏曲老师正在表演，我们就坐在下面，这是我看到什么我就写你在怎么怎么样。
4: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样挺好。
4: 但是这里面就会涉及到副歌会有唱，戏腔。
1: 女生的，
4: 现在的女生呢，要不尝试一下？
0: 我可以学，
4: 因为
1: 女生可会更飘渺，更美。
4: 前面肯定是，萨布老师跟阿普老师进行一些叙述啊，或者说诉说，
1: 看我们要不要设计一些台词的念白。
3: 我可以，我觉得就是不能刻意。其实他就是走到了一个地方，推开了一扇窗，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家在这儿，就像读诗一样的那种感觉。他是那样的感觉。
1: 最开始有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流年啊什么的。
3: 但是我后来想，我觉得要想要有一个动词，那我想的是问流年。这个可以，就是因为我喜欢从一个现代人的视角去写古代的东西。那我觉得我们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们作为现代人再去看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时间上的维度，在这首歌里面。
1: 也可以，
0: 这确实就是代表我们像是一个叙述者，我们也是一个旁观者，然后我们也是参与者，我们也是去推动这个，能来讲给大家听这样的。
3: 也是我们的一个发问，也是我们给观众朋友和歌迿朋友的一个发问。
1: 挺好。
4: 歌词上面我们有没有一些关键的词需要提到的？比如说锣鼓啊，
1: 当然可以啊，因为
4: 包括梆子，
1: 就是这些，我们就是把我们看到的写到词里面。
0: 对。
4: 我继续回去加班，有什么我们再继续讨论。
0: 好，感觉压力还挺大。
3: 对呀。

0: 去高的。
1: 你那个要飞，不一定要都在高音。
0: 是是是，我也是。
1: 就你攒两句，
0: 我得下来一下再上去，
1: 下
0: 来一下再。我一直在上面，大家也就是
1: 对，就会疲劳。
0: 疲劳、嗯。我觉得就是最后那一句我顶上去。
1: 对对对，完了你们那个有几个高音，两个人声部岔开一下，
2: 可以可以，好好。
3: 佩瑜老师，给你说说你的戏。
4: 没有，
0: 拜托了，不难的，不难的。我跟你讲，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太像戏，千万不要去模仿那个那个东西，那很讨厌的，因为你模仿不了的，你又没学过，然后你又要去刻意的模仿，最后
3: 两层
0: 仿成对。
2: 所以假设要是像我这种从来没学过戏腔的，
0: 就是我的建议是从完全没有学过或者一点兴趣也没有的就不要唱吧。
3: 哎，没错，
5: 老板说
3: 太对了，我跟你说，
0: 自然就好。
6: 啊，宝哥，
0: 宝哥其实很简单，宝哥就是两句白嘛。
6: 对，
0: 满场深沉意境幽，轻柔磊落，这个磊呢是第三声，对，要高念，最后三个字要放慢，轻柔磊落，自清流，这流不要太低。
3: 好嘞，有点武生的感觉，文武老生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7: 我们如果对比起来，他们我们是比较委婉的，像他们是比较气势磅礴，我们是以巧破千金啊。
5: 我们脑海里面现在应该有非常清楚的一个画像，就是现代与传统的相结合吧。
8: 对，也希望把我们三位每一个人的特点也能够拿进来，这其实是有点难，也野心有点大。
5: 这是音乐实验，
8: 是，
5: 但很有意思。
8: 对。

三成，一斤有。

谢三位，感谢各位戏曲演员。那么接下来啊，就是另外一个组合了，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带来《山河旗鼓》。

0: 这两首作品一阴一阳，沙巴浪那组这个作品我还是挺喜欢的，就是戏腔在里面作为一个非主旋律的一个东西，它是舒服的，是合适的啊，它也没有那么喧宾夺主。海泉老师那组音乐一出来我都有画面感，那个从土地上生发出来的那种力量，用我们踩过风的那个状态来表达。
1: 这两首歌风格其实是一左一右，沙巴浪他在他们那个组合曲子是在我的意料之中，那么有些处理在我的意料之外，很好。另外一首呢，就是阿朵的这种演唱能力，海泉的这种想突破，完了和龙飞的这种本身的这种激情加在一起，那肯定是火星撞地球了。
2: 再次感谢三位的演绎哈，真的是能从歌声里面感受到三晋大地表里山河的豪迈，果然是沙宝亮老师说的哈，一个走心一个走肺，但是呢又不足以概括，先问问三位感受如何吧。
3: 我们这次采风呢有机会去到古村里，然后村子里面呢有非常多会唱民歌的人，然后让我们最感动的就是他们啊对着山对着河，然后自然的用歌曲用演唱抒发自己情感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想用共创的这个歌曲来体现我们在村子里面看到的山河万物，听到的山水之音。
4: 是的，这一期啊我们的共创主题是大地欢歌，其实民歌就是原生态的大地欢歌，它本身就来自于人们的生活劳作，所以大家能够听到我们在歌曲里融入了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2: 对，听到了，非常的经典。
5: 我觉得对一个创作人来说，首先我们要有温度有热情，那来到太原呢，其实我感受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感受到了我们太原人民的热情，所以说你到那个地方就会发现，哦，其实歌曲是我们的一部分，但是人文以及整个温度和热情是我们的所有全部。所以我爱太原，希望这首歌大家会喜欢，谢谢。
2: 哇，说得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沙溢降临组合重回舞台，以及我们两位主理人。刚才你们在上面唱戏腔的时候，佩玉老师在下面频频点头，非常的肯定哈。而且呢，我们不光是曲调好听，这个词儿啊，我们小谱也发挥了很多的功劳，是不是？
6: 是的。其实我们的寻风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我们要去探索这些文化背后的故事。所以呢，我们就把整个传承浓缩到了一个戏曲的这一面上面，用诉说的方式去把这些真实的东西呈现给歌迷朋友们。然后所以有了这一整首的词，老戏腔锁着过往，十年工艺嗓，一开

0: 腔，才满堂。
1: 哎呀，词儿也好，唱的也好。那其实呢，银铃经历了这一次的巡风之后，你觉得跟以往你创作国风歌曲有什么不同吗？
2: 对，有很大的不同。其实我来采风的时间是非常少的，这次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山西。我们看到了各种非遗传承人，让我感受到了国风音乐的根在什么地方。真的，好的国风音乐就应该是要这样创作。
1: 问一问王佩瑜老师和捞仔老师，这一次听完之后感觉如何呢？
3: 这个《问流年》这歌呢，在创作的过程当中，那两句念白，我给宝亮老师一些建议啊，我说这个第三声要高念，那个要放一下，那个要叠一下。最后呢，他非常谦虚，他说你那个建议太好了。就实际演唱的时候呢，完全没有按照我的来。特别是我给他的建议是老生的这个声腔的这种字音字韵的摆法。他的诠释是，他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将军，我应该更有阳刚气，更像一个武生或者类似于花脸的这种声腔，所以他在这个歌曲里面的这两句是非常出彩的。
4: 谢谢于老板，
3: 真的太棒了。
4: 谢谢于老板。
1: 那捞仔老师呢？
5: 要听完这个山河旗鼓啊，我听到里面有劳动号子，还有那首曲子我特别熟悉，就天向黄河99道弯，这种民歌是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跟庄稼一样，它有根。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都是通过很多农民在田间劳动撑起我们国家这么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发挥得特别好，听完以后热血澎湃，我现在还在想这个过程。
1: 感谢两位助理人分享。现场的各位国风听友们，我们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表演完毕，接下来请你们在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卡上选择你最为喜爱的寻风共创曲，并且写下你对这两首歌的真实想法。现在投票。

0: 再一次感谢所有国风听友陪伴我们共同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1: 两首寻风共创曲的现场国风听友满意度稍后揭晓。
2: 来来来，哎呀，
3: 欢迎
4: 九里人
3: 和国风音乐人回家，
5: 拜拜了。
3: 晚饭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哎呦，
6: 甜甜可口。
3: 来，大家自己分一份吧。
7: 来了来了，哎，
2: 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菜啊？
3: 对，都是我们山西当地的特色。
8: 这山西的面吗？
3: 哎，那个是我们那个羊肉汤，羊肉汤是山西的特色。哎，这还有莜面呢。
5: 这个是莜
8: 面，对，酱料，
2: 这莜面
3: 啊。好，大家自助啊。那今天这个音乐会这么成功，我觉得大家的功劳是功不可没哈。你们跟你们预期的想法一样吗？我
8: 有没有成就感？
5: 我特别有，因为我一开始还挺紧张的，因为咱们俩组不是要 PK 吗？都是两组原创曲，
9: 就是听完我们以后你就不紧张了，是这意思吗？
5: 哎，我其实在大家 solo 的环节我就不紧张了，尤其是宝哥他的那个气球环节，
3: 而且这首歌跟我们的寻风记特别的搭，正好临场的时候风就吹起来了。大的风啊，吹呀吹
2: 的那船翻倾斜。我那个时候好大的风，今天是第一次唱，
8: 真的，
2: 给了这样的一个舞台，我觉得唱这首歌我自己挺开心的。然后我觉得我还有一个就是我跟海泉，我们俩啊，
8: 对
5: 对，
2: 到30年的朋友没在一起唱过。再回首别来无恙，
10: 又回首来日比不方长。那首歌我觉得特别感人，
5: 对，
2: 我俩唱的时候也是那种心灵上有那种碰撞的感觉，我们一代的嘛，所以就是真的，
8: 就是情怀
2: 过往，嗯。
3: 其实刚才朵姐唱完那个戏腔之后，你在下面真的是真情流露，对吧？
5: 真的好。
10: 那朵的乐感可真好啊。
11: 就是。我听到了这个戏腔的最好的诠释，多一分都多，少一分又不到。然后他前面的念白是用山西蒲剧的那个调来走的，
3: 对，
11: 我觉得真的很好。然后我们俩就迅速的
10: 私底下聊的，我原话，哎呦，我说阿朵的音乐感觉真好，
9: 是吧？我就想说，于老板这么一说吧，就是让我和小普也非常开心，非常感谢这次有收获。又学到了一种新的语种和一种戏腔，
3: 而且我觉得小普跟你特别搭，
10: 特别搭，
3: 特别搭，
11: 搭搭搭搭搭搭。情难相拥，这
10: 份离愁。特别搭，
12: 对，
3: 特别搭。
10: 你看他很像书生气很重，
3: 对啊，非常儒雅。
13: 对，我也很开心能跟阿朵老师合作，因为第一天阿朵老师。唱的那个特别民族风的那首歌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就觉得阿朵老师尝试一下戏腔一定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反正也是琢磨了一下，就说
9: 你们这么信任我就会有压力，你知道吗？对，
8: 值得信任。
10: 我觉得没有人能做到100%，
3: 对，没有人能够做到，所有人都是
10: 最大公约数，
9: 是，
3: 但最重要的是自己发心，自己对自己满意就好。
9: 对，刚才我们说我们如何要去更加的极致的勇敢的继续做我们心目当中热爱的音乐啊。
8: 那对啊，就是今天的舞台是很丰富的哈，不同的音乐风格，然后不同的情绪。其实说实话，我们虽然是要有内部的竞争，但这两首作品真的是完全都不一样嘛，而且非常精彩。我们这个队伍其实要投票的话可能会投给他们，因为真的很好听。
9: 我们自己我们研究过，我们沟通，就是我们很喜欢你们的歌，
8: 对，
3: 真的啊，问流年啊，
2: 从整个形式上面，从音乐上面，他们的那种音乐是有那种抛有力量的，他们
8: 不用硬捧，
9: 这个不用
2: 不，他们是炸裂啊，绝对炸裂！
8: 炸裂！
2: 那个人家那个朵姐那一嗓子山歌，你谁竟招架得住？
8: 对，是是
2: 是，真是。我们那是唯美一些，所以我觉得音乐它都是独一无二的。
8: 对，
2: 每一种音乐给人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特别好。
3: 我现在已经收集到了刚刚啊新鲜热乎出炉的国风听友满意度征集，现场。观众写下来的对于我们两首原创歌曲的评价，
10: 最直接的这是。
3: 好，我随机看的啊。好，第一张， 第一首《问流年》各有特色，我更喜欢。第二首《山河旗鼓》还不错，
0: 这个比较温和。哎，
4: 认同，
8: 他就是相当于比较委婉的批评，就是你们可以喜欢，但我没有那么喜欢。
10: 客观的说一句，第二首歌其实现场那个鼓啊，盖掉了你们音乐的细节。
8: 哦，影响了观众，现场观众哈。
7: 对
10: 对对，那现场观众他不会说，
8: 对他不会管。
10: 那这也就是这个现场的魅力。
8: 是的，
7: 是的，是。
8: 不过真的每个人真的就有自己的评价的标准，也有评价的自由。
2: 对，
3: 是。下一张啊，这个直接写的是你最满意的寻风歌曲是《问流年》啊，原因是第一首《问流年》这首歌，阿普的嗓音太有少年感了，不知道阿普能不能给我们录一曲晚安曲呢？哎呦，哎呀，
13: 晚安曲是
7: 就像哄他睡觉
3: 的，他设成铃声那种，
7: 他睡觉的
8: 有一段语音啊，
7: 对，
13: 来一下啊，睡吧睡吧。我亲爱的歌迷，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贝。
3: 我
10: 怎么觉得你要是
3: 好，来看看下一首。第一首啊，我觉得这首歌挺好听的，第一次看到银铃唱戏腔，挺惊喜的哟。嗯，
10: 对对对。
3: 好，第二首来了，想看海泉辣评两首歌，括号只许说缺点，再括号我可投了海泉哦，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两首都得辣评哦。
8: 问流年，问
7: 流年，辣他。
8: 问流年简直了，哎呀，
5: 有多辣？
8: 问流年，你说让人听完了以后睡不着觉，是不是你的错？哦哟、哦，太会了，
7: 太会了
10: ，
7: 太辣。
8: 山河旗鼓啊，
7: 学习了吗？
8: 哎呀，这个歌如果要是作为我的那个闹铃的话。真的，我一分钟都没有办法贪睡了。哎呀，
3: 怎么样就睡不着？你听不听？哎呀，
7: 这也太厉害了，
3: 微辣啊，
8: 微辣，
3: 争取下次爆辣啊！
2: 我们要接受这种评论，
7: 对对对，
2: 因为有一些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直白的这种批评，我觉得对我们真的是有好处的。我们要。

0: 经得住这种批评，我们哪能老听好的，是吧？
1: 那么接下来啊，紧张人心的时刻就到了，
2: 就是评分出来的哪首歌上榜，
1: 这是我们的票数结果了，朋友们。
2: 好，来来来，
1: 深呼吸，
2: 好紧张，好紧张，
3: 深呼吸。
2: 进广告，各位朋友们先进广告，
0: 走开不要回来，
4: 好，马上走开不要回来，
1: 走开不要回来，
0: 就马上走开不要回来。哇
1: 晒晒哇晒晒哇晒晒，这个结果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啊。
5: 来
6: 好了，
1: 来吧，
6: 直面人生，
3: 来吧来吧，
1: 直面人生了啊，
3: 直面人生，来来来
1: 来，共创曲目现场获得满意度更高的是，齐国，山河齐国。
0: 哎呀，牙的指甲咬坏了。
3: 哇，这确实，我没有想到，我太感动了。
1: 其实我觉得你们想不到也是应该的，因为这个满意度的比例是山河齐国51%，咱们问流年49%。对。
2: 所以我坚持做电子音是对的，所以我坚持做电子音
6: 有节拍
2: 啊。
3: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因为赢在了最后一个唱，
6: 嗯，往往最后一首歌可能给大家留的印象比较深，
2: 最深刻，
6: 而且它的节奏感特别强，比较大气，象征着黄河文明的那种磅礴的气势，是不是？
0: 是，
1: 咬着牙说是是是。
0: 我跟你说，我在看那个海泉唱的时候，哎呦。哦、那卖力气啊！哎呦，那特别卖力气，
1: 头发短短的，
6: 抓住这次机会啊！平常自己写的歌都不是这个风格，
7: 啊、原来都是那种很柔情的嘛。对对
0: 对，行了，夸两句差不多就，不是我结束吧，结束吧。
1: 好，那如果我现在再告诉大家这个结果，并不是最终结果呢？啊！
6: 太好了，
7: 太好了！
6: 哦，那么什么时候才有结果？
1: 我们最终的满意度是结合现场观众以及央视频在线所有网友的满意度，才会有最终结果。
8: 两首《寻风共创曲》已经即刻上线央视频客户端、CMG 戏曲、国风超有戏《寻风记》专区。快去支持最能打动你的那首《寻风共创曲》吧！
1: 所以各位还有希望，好不好？
6: 我们去央视频拉票，哇，
9: 拉票，拉票！
0: 因为在网络上看吧，跟现场看就不是一回事
3: 了。
2: 我就说我是不该坚持做电子音乐的，
1: 那你是两头倒是吧？
2: 就应该做舒适歌。
1: 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可以再期待一下最终的结果。嗯，
2: 好，好，好。
1: 总而言之，咱们这次来山西开不开心？
2: 开心。
1: 是不是有非常多的景点值得打卡？
2: 必须的，
1: 对不对？所以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给大家写下一个寻风手账，好不好？
2: 好，
3: 好，
6: 我们推荐的点位就是我们去的民歌古村。嗯，因为呢，那个古村里面处处都有民歌，每个人都会唱，所以特别值得打卡。还有我们推荐的就是葛凉凉，很有特色。我们说这个山西的。黄土高原的这部分呢，景象很特别，很有诗意，很苍凉。
10: 我们推荐的就是太原古县城推泥市集，啥都有，酸甜苦辣样样好，特别多好吃的，又好看又好听又好玩。
1: 对，那就希望我们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来到我们山西，来到太原打卡一下，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特色，好不好？
6: 好，
1: 好，
6: 欢迎大家。
1: 那我们第一次的国风音乐社的寻风之旅就结束啦！谢谢各位寻风团成员，谢谢你们。国风超有戏，
11: 有戏唱新生。耶！
1: 下期见。
1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9: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
14: 来者何人？
1: 寻风团的各位将通过采风和研学，感受我们国风音乐的魅力。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我们今天的主题溯古谐真，追溯悠久历史文化的底蕴，去撷取能够帮助我们音乐共创的闪闪发光的珍珠。
17: 我们整个的采风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
1: 可以通俗但不能庸俗。
3: 你越是堆砌这些看上去很华丽的这些意象，其实越发显得没文化。
18: 我是哭着写完的，是一个心血的一个作品，它不是一个我堆砌出来的作品。
3: 帮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

0: 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6: 每天三袋，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选乙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乙黄通络胶囊。乙黄通络胶囊，一味功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乙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盛京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0: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69669，400868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与你相遇，肌内金胶膜，更为更懂您。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

0: 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

0: 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你的音乐老朋友海洋。
2: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做节目之前呢，我看到了一条网友的留言是写给我们的，我觉得特别感动。他说谢谢你们

在节目的开场，我们选择了一首歌叫《守候》，他唱的是爱情，但也不只是爱情，他唱的是一种态度吧，就是谁没有纵情的爱过，谁能为谁守候，而我们愿意为我们的观众守候。

像一位手牵手，就像留的那盏灯，你还在等待的那个人，映在脑海中。

0: 提醒大家，您一定要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爱的留言版。来自广西贺州的秦秀玲说，我是个60后，当年为了听歌啊没少折腾。85年家里买了一台双卡录音机，跟着学唱的第一首歌就是三月里的小雨。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下个不停。山谷里的小溪，一起来，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流不停，怎么样？
1: 哎，你真的是行走的 KTV。
0: 又只能说暴露了我的年龄啊。他说，今天呢，想借助咱们的节目重温一下，找找当年的美好回忆。
1: 哎呀，我刚听你一哼就觉得特别美好。因为这首歌我记得是咱妈妈辈还有姐姐辈心目当中可以说是白月光一样的存在。
0: 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1: 我太不会聊天了。就这旋律一响，就大家心里都会泛起一阵涟漪，一阵温暖，
0: 就特别美好。
1: 对，
0: 就感觉这首歌一响，三月里的小雨，就是咱妈应该干什么，应该穿上裙子，带上那个纱巾去公园里拍照了，那种感觉。对吧？哎呀，又说到了我当年的这个喜欢的歌了哈。
1: 来吧，赶紧带你重温吧。
0: 会唱的电视机前的你，我们一块来唱这一首
1: 《三月里的小雨》。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央视频的好友第1108章，他说海洋运熙你们好啊，我想点一首歌坚持到底送给即将到来的中考高考的学子，虽然这是一首情歌，但我觉得歌词充满力量，积极向上，希望能给备考的同学们勇气和信心，坚持到底，不负努力，陪我们勇敢追梦。
1: 哎，我觉得这位朋友一定特别的细心
0: 啊！
1: 马上快到毕业季了，因为他看到的不仅是竞争，而是孩子们心里的那份紧绷。我觉得这种体谅对于正在考前压力中的学生们来说是非常体贴和温暖的。
0: 是，坚持到底很重要啊！但是坚持到底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变成一台这个不知疲倦的刷题机器，而是在那些觉得自己要撑不下去了啊，要往后退一步的瞬间呢，选择呢深吸一口气，再往前迈一步。所以少年们，别怕那堆像山一样的卷子，他们不是为了埋没你，而是为了让你站在上面看见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2: 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央友圈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伍不得。他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是 W 先生，湖南人，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

0: 看你们节目整整5个月了，每次听到你们的声音心情都会很愉快，想点一首我想你了送给即将毕业的 G 小姐。哎呦，我很好，愿你照顾好自己，一切安好。我想你了 G 小姐。哇，
1: 还挺酷的。哎，这条留言让我想起了短视频上面一句很火的话，说遗憾的是我们都没有学会好好告别，幸运的是我们都学会了好好祝福。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陌生的城市里打拼啊，心里都会揣着一个人的名字，但这个名字就像是黑夜里的那个航标灯一样，再累也让我们有一个念想。
0: 这首我想你了送给捂不得心中的那位 G 小姐。

0: 让我亲爱的好友1010留言说啊，作为咱们节目的老观众了，我想点一首周慧的《约定》送给大伙儿，希望咱们的节目啊，观众都能开开心心的，大家也多点点歌，让海洋读读大伙儿的好故事。嗯，咱们大江南北的朋友虽然见不着面啊，但能聚在一起听歌都是缘分，有这份心意请节目组收下，我感觉下一杯我应该提一杯了。
1: 别急，还有朋友呢啊，可能两杯一起提吧。另一位杨友圈好友庭院深度123说，我想点一首周慧的约定送给我的姐姐、感谢你这么多年的思念和成全，我终究还是辜负了你
0: 啊。首先要特别感谢一下101这位老观众啊，这份心意呢我们收下了。那我们就先干为敬啊，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呢经常能够聚一下听听歌，这就是缘分。咱们继续约着啊，天天见。
1: 是的，当然了，我也想对庭院深度123说一句哈，有些约定虽然没有能兑现，但不是你不尽力，是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就走到那儿了。姐姐如果听到的话，肯定也希望你可以过得更好，所以不要太自责。我们把这首歌也送给你们两位，一起来听《约定》。

咁系上天嘅安排，要我嚟到2018拆案。而家单案我会

0: 粒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

0: 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嗨，你好，我是海洋。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于上海的蔡建旭，他说6年级那会儿啊，班上好多人的衣服上都印着流星花园之类的图案，那时候觉得长大还早，未来还远。但今天晚上跟三个老同学聚会，车里突然响起了第一时间，我摇下车窗让风吹进来，看着他们在路灯下的样子都有点胖了，仿佛回到了6年级的时候，心里突然没了对未来的焦虑。
3: 建旭的描述特别的有电影感。风吹进来，焦虑散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的真的不多，不需要谁教我们怎么成功，只需要几个老朋友，一段老歌，然后再加上那一刻能自由呼吸的空气就够了。
4: 就像歌词当中唱的一样啊，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友情会第一时间赶来的。

0: 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贵州毕节的李景辉留言说，2000年我才5岁，姑父带着我和哥哥去浙江找打工的爸妈，我记得特别的清楚，我们在贵阳火车站地板上守着行李坐着，喇叭里呢放着的就是这首《朋友别哭》，后来每次听到都会想起那天冷冰冰的地板和那份着急想见到爸妈的心情。
1: 车站呢是一个见惯了离别的地方，但对于当年5岁的你来说，那应该是能够和家人团聚的一个情节。嗯，那那首歌的旋律呢，就像是在那个有点冷的夜里啊，偷偷给那个瑟瑟发抖的小男孩披上了一件看不见的外套一样，是不是给了你一份小小的安全感？嗯，
0: 虽然回忆里的地板很冷，但是我相信那份跨越千山万水去找寻的爱足够的温暖。我们就把这首《朋友别哭》送给景辉。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8: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再也没有对方的一点消息。我还记得你小时候特别的喜欢刘德华，房间贴满了华哥的照片，燕子想你，想要知道你过得好不好，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希望你能来听歌，能看到我的留言，我想你。
1: 哎，首先我要表扬一下燕子，为什么呢？这条留言是我们节目的教科书，所有的朋友们提高音量认真听啊，因为他留言当中清清楚楚地说清楚了我是谁，我要找谁，我想点什么歌，我把它送给谁。我想有些朋友啊，心里有话不好意思讲，讲完了呢也不知道你要对谁说。咱们叫我的爱对你说，爱就要大声说出来，不管是找朋友啊，感谢家人呢，还是念旧情啊，我们都帮你传话啊。燕子，祝你早日找到他。
0: 是的，燕子找人的这份心意我们已经收到了哈，所以江玉，如果你在看节目的话，如果你听到了燕子给你点播的这首《世界第一等》，赶紧给燕子回个信儿，她真的很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从诗书士泽到一门既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大家好，欢迎收看品味古典，我是王勇。春可以是一种自然景象的描绘，也可以是一种折射，折射到作曲家的心境，而作曲家通过他的创作又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他对于春天的这种感悟。创作手段是一方面，

比如说贝多芬在他创作他的田园交响曲的时候也受到了维瓦尔第四季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他的第二乐章，从他非常顺畅的笔调当中你可以感受到河流的流淌，田园中万物生长的景象。我们从他的音乐语汇当中你也可以捕捉到那种大自然的风光。尽管贝多芬在创作田园的时候并没有直接点出说我哪一段写的是春，哪一段写的是秋，但是你完整的听完了他的五个乐章，你确实可以感受到这就是一年四季的一个全景图。接下来我们聆听一下第二乐章，你来捕捉一下贝多芬笔下的春天在哪里。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

0: 城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低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8: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心田。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够吗？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